0: 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
1: Service over。
0: 石宇奇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宇奇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2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宇奇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3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宇奇。

0: 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啊全球顶尖的，他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呢抢网前和控这个前后场的节奏啊，来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对手进行调动，让他有更多的体力消耗。回放小球掉往前，石宇奇反拍过渡，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他发的，
0: 石宇奇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石宇奇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晴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2: 他现在精力很好，你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你一侧过来他就限制了球底。
1: 11-6，play。
0: 非常漂亮的踢对角。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1: Thank you。
3: 加油。
1: Thank you，
2: 南姐。
0: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9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

0: 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徐雨绮的变速能力，看她的脚下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
1: 7-30。
0: 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一个反快勾啊，出现了失误。那徐雨绮呢是领先了7分了，14-7。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什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昆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昆拉武特。

水鸡的挡网搭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开放，控制头顶位，又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对于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徐奇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啊，而且呢就是在控节奏方面啊，就是完全呢限制了对方。

还是控网前，漂亮！这就是石宇奇在网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

0: 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这是一个点杀。石宇奇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接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儿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这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石宇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
1: 3-1。
0: 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鱼跃，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1: Service over, 2-4。

0: 这个球两个人都提出了挑战。这是阿尤什的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边线。
1: For action, in.
0: 快速的起身反击吊球杀追身放网，让他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重杀。在比赛当中呢，遇到一定的这个阻力和挑战呢，在赛前的分析呢，也是确实想到了。因为这名小将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连克。大种子选手啊，他打败的这个对手从李世峰开始是男单的五号种子，乔纳坦是三号种子，然后库拉武特是一号种子。从上半区杀进决赛，所以肯定不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接内球

0: 这一期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
1: Are you steady, challengers? Call.
0: 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掉啊，这次球出界了，石宇奇。对对手的调动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掉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嗯，然后啊，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

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渡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它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胯，老是能抢到高点。朱雨琦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一分，6-7。面对经验丰富的朱雨琦的连续追分啊，阿尤什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7-7。吊球，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

0: 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渡，同样也是抓突击，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就有点像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
1: 累，
0: 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什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没有任何问题。阿元石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

0: 以是想推底线，但是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底线显得比较冒进。哇，整个全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次空网之后的突击球。
1: Thank you.

小心，反击，水席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

0: 这个球队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是预期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1: Thank you。Thank you.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啊，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差一点这球，我就觉得可能是出界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48。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了。

0: 9:14。
1: 15-9，徐雨绮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0: Thank you。
1: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精力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顶就杀了直线啊！徐雨绮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她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0: Thank you。
1: 教练员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
0: 89

0: 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1000分的这个比赛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1000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1: Thank you。
0: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强点，冠军点。石宇奇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3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1: Thank you。
0: 石宇奇有10个冠军点，两直线，漂亮！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得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届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2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对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像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一场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西大辉搭档熊谷翔来迎战中国组合杨伟坑和王昶。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坤和王昶也是加强了在中前场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这种争夺的强度。首先他们是保证自己的出球能够连续的提速，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坑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这个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排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坑再杀，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坑连续的杀球之后，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2-1， 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合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网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2: 雷
1: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哇，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好球，杀对方的结合部。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网。4-4。

0: 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王昶在网口啊，确实是有这种加速的优势。这个球抽的很快，而且就是抽到对方头顶的这条线路上。
1: Thank you。
0: 梁伟坑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
1: Let Wei Keng get ready。
0: 杀一拍直线，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梁伟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还是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也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再杀，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1: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王昌，王昌。That's okay, you're good. And get ready. 8-9.
0: 王昶来接发，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10-8，王昶和梁伟坑现在领先着2分。11-8，这样梁伟坑和王昶是带着。

0: 三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1: 11-8，
0: 发后场。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这个球，熊谷翔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领先对方四分。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也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梁伟铿和王昶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挡放网，这球差一点啊。
1: Service over 13-18。
2: 右手
1: 护。Okay, get ready. Okay, get ready.
0: 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昶和梁伟铿领先对方6分。

0: 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坤和王昶是战胜了日本组合齐大辉和熊谷翔。梁伟坤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基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本站比赛的三个双人项目，分别是女子双人同步、男子双人同步和新增项目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首先为您带来女子的比赛。中国队在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张欣欣和曹云珠，两位选手都拥有着较多的大赛经验。曹云珠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2022和23年的世锦赛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团的冠军。本人呢，在2021年的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左侧的这一位是张欣欣啊，张欣欣呢在双人同步的比赛中也是有过非常多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刚搭档胡玉成，两人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另外张欣欣和胡玉成也是一起拿到过世界锦标赛双人同步的冠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各位选手的赛前热身，因为蹦床的比赛项目它的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各位选手呢在来到场地之后还是会给到各位一个适应的时间和过程，主要是要适应一下目前场上的整体的氛围的情况，把灯光包括观众席的一些情况啊，都去做一个更好的适应。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

0: 荷兰队的这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处在一个中等水平啊。其实看双人的比赛和看个人比赛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要关注到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配合的默契度。一位选手完成的好坏啊，并不决定着最后的比分。如果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差，那也会按照完成质量更低的那位选手的一个情况啊去进行打分。而两个人在同步性上的同步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打分环节。双同步的比赛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荷兰队今天这一套12.700的难度储备。看一下最终得分，完成分给到了7.250，最后的得分46.580分。蹦床的比赛当中啊，运动员的完成基本姿态只有三种，分别是团身、直体和屈体。那必须要在这三种基础姿态之上完成翻腾和转体动作，或者是既有翻腾又有转体的动作。目前进行比赛的两位选手，他们的身体姿态还是比较漂亮的，但身体的同步性上会有一点点偏差，但整体的完成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土耳其队，但是土耳其队他们的劣势啊，就是难度。
1: 马吉嘎斯
0: 难度分这一套动作是11.6，虽然说身体姿态保持得不错啊，但是很难去弥补掉他们在难度方面的劣势。来看一下得分，目前的难度分是11.6，同步分是18.420，位移分8.8，最后得分46.370。好，下面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远端选手出现了失误。在蹦床的比赛当中，一旦出现失误，比赛就结束了。完成了几个难度动作，就打几个难度的分数，没有补做的机会。这样的规则设定，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在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啊，这确实是惊魂未定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如果运动员再上去重新补做后面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所以失败了就结束了。这套动作注定不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分数了，从目前的所做难度来讲，只能获得8.2的难度分了。另外出现摔倒的情况，完成分肯定也会相当不理想了。是今天的，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的分数啊，30.750分排在第三名。今天的几支强队啊，个人中立选手组成的两支队伍都是拥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啊，这都是处在前列的，要去

竞争领奖台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队，也是非常的可惜啊，其实已经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难度动作了，但确实这也是在中段啊就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一直在控制，最后的最后没有能够控制住。其实双人同步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和队友之间的配合，通常是能力更好的一位选手去兼顾到能力稍弱的运动员，两位选手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能力更强的这位选手要去找队友的速度啊，尽量的和队友去保持一致的节奏。美国队的得分43.480分，目前是处在第三名。现在看到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拥有着不错的实力啊，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双人同步的前列的。目前拥有着非常好的高度，非常不错，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高的。你看双人同步的比赛，由于是两位选手同场竞技啊，所以通常来讲整个的难度储备不会达到像个人项目那么高。那这两位选手目前拿出来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双人同步的难度分了，身体姿态同样是相当的漂亮，跟中立选手组成的队伍以及中国队啊，都是以身体姿态见长的队伍，都是在空中拥有着非常漂亮非常优美的动作呈现。那么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4。双人的同步性也是展示得非常不错。就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高度虽然不去打分，但是呢，更好的高度可以让运动员有更充分的做动作的空间。而且两位选手保持在同样的高度上去做动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同步性的展示。今天的得分49.070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队伍当中包含了日本名将森光，这一队组合呢，他们拥有的难度储备应该说是全场第二高的。

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双同步比赛当中，难度如果能够上到14分啊，这就相当难得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个人中立一队，他们的难度是已经能够拿到13.4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队这一套做下来，难度分可以上到14.300分，所以说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上升。那现在呢，几个打分环节当中，他们两个的位移做得也很好，9.5的位移分。来看一下最后的得分情况，这一套动作完成之后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49.52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位。他们的完成分给到了7.9，双人同步分17.820分。镜头当中看到了王子赛，这是本站比赛男子个人的冠军获得者。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世界大赛当中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期待一下今天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啊，完成的相当出色。从刚才的视角来看的话，呈现出了复制粘贴的效果。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对中国组合啊，算是一对比较新的搭档。那之前张欣欣一直是搭档胡一成去参赛，在世界运动会包括世锦赛当中都是夺得过金牌的。张欣欣和曹云珠的搭配呢，目前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组合，所以两位选手也是在打磨当中。我们今天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相当出色啊，两位选手的身体姿态非常漂亮，另外就是位移控制得也很好，同步性保持得也非常稳定。但我们目前的劣势啊，就是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刚刚看到的几支强队那么高，难度分值上会有一些落后。那其他的三个打分环节，中国队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看一下最终的分数，49.0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二队。今天这一支队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日本队，他们在难度储备上是全场的两个最强队，他们的难度分都可以达到14分以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其实他们最难得的一点啊，就是两个人能同时做出14.400的难度套。无论是这一队还是刚刚的日本组合啊，确实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有着相当强的竞争力。日本队刚才是14.3的难度套，而个人中立二队是14.4的难度套。

今天他们的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身体姿态同样非常漂亮。两人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应该说他们会和日本队之间产生非常直接的竞争。难度方面，目前是有 0.1 的领先优势，他们的位移分可以达到 9.4。 看一下最终的裁判员打分，第一名 50.510 分。这样的话，恭喜个人中立二队是收获了本站比赛女子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最终日本队是拿到了银牌，而个人中立一队是收获了第三名。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呈现了12.9的难度套，获得了8.450的高完成分，18.260的高同步分，并且保持了很好的位移，9.4的位移分，最终是拿到了49.010分，排在了第四名。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国选手陈玉翰和黄宏林将会第六位出场亮相。在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个人中立代表队同样是拥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巴尔科夫和塔斯马干贝托夫。哦呦，这第一跳就出现了失误，确实是相当的遗憾啊。因为蹦床的比赛啊，一旦发生失误，这就没有再补做的机会了。自己这一跳直接是落在了场地的左侧啊，直接踩到了弹簧的位置，没有办法做第二跳的衔接了。这样的话呢，会

是一个零分套了。那第一跳的动作也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落稳，这样第一个难度也不能算。确实是比较可惜。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的分数。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巴索夫和马哈苏多夫。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两位选手在难度储备方面可以是处在中等。今天两个人的配合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默契的。今天在难度方面储备最高的啊，就是跟中立一队拥有两届奥运冠军得主的队伍。跟中立一队当中是包含了利特维诺维奇，那他们在难度储备上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优势。那今天阿塞拜疆队呢，整体的发挥在难度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51.060分，目前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尔和范尔伯格。东道主荷兰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如果我们单从难度方面来讲的话，确实还是优于刚才的阿塞拜疆队的。但我们看身体的姿态方面啊，还是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点。位移方面是一大一小啊，但是最终的位移分会按照完成差的选手的情况去扣除。今天这一套动作15.9的难度，位移分目前是9.050，同步分17.520，完成分7.3，最后得分是49.770分，目前排在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呢也是拥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还有伊利亚沃格尔，他们也是拥有着能上17分的难度储备，看一下今天做哪套。最后能不能控制住啊？好的好的，还是顺利完成了。最后虽然刚才画面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运动员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中的蹬腿，

但好在是最终稳住了，只会扣掉一些完成分，不会对整体的成套动作的分数有太多的影响。他们在前面啊，前面。

难度分，也是目前为止最高的难度分。月乙保持的不错啊，可以获得9.3。刚刚完成比较好的阿塞拜疆队，他们的难度分是15.1啊，所以可见目前的美国队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最后得分是51.930分，排名目前的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两位选手在个人比赛当中都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其中呢宫野隼人难度储备会更高，那两位选手的稳定性都不是非常好，很吃临场发挥的选手。稍微有些危险啊，控制住了。嗯，不错。在比赛当中还是展示了很好的一个控制能力啊。日本队这一次派出的双人同步的组合，也是把目前他们单人的选手组到一起去配双人的比赛。两位选手都是敢于去挑战高难度的运动员，在今天比赛当中啊，也是出现了一些惊险的情况，有比较大的位移出现，但是最终没有完全的失败。但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打分啊，看一下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是否在身体动作上有很大的偏差，完成动作的时间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太快一个太慢的话，两个人在得分上也会不理想，28.090分。其实这个难度没有给满啊，只给到了前五个难度的分值。好，先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陈玉翰和黄宏林，两位非常年轻的小将代表中国队来征战双人同步的项目。看一下今天的发挥，最后坚持住。好的，没问题，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储备。我们看女队的选手也是来到了场地的边侧，给中国男队加油。中国队一直以来在身体姿态方面还是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啊，今天在动作的完成度上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我们在难度方面呢，这一套动作是15.6，如果和顶尖难度的队伍去相比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今天我们做的非常好的部分就是位移和身体的姿态，当然同步在前半套完成的也相当出色，几乎是复制粘贴的，后半套会有一些波动。这样的话最终得分50.890分，目前处在第三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在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最有竞争力的一对选手，跟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

者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另外一位呢是安德烈。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他们这一套完成的真的很稳。两人呢完成动作的速率也并不是非常快，但是保持了很好的一个同步性，两人节奏一致。另外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的难度储备啊，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真的是相当高的。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给到17.9，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难度最高的一套动作，身体姿态也是相当的漂亮，从头至尾是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很好的身体姿态，另外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和美国队击掌，这两支队伍会产生直接的竞争，而从目前的完成效果来看，美国队的分数肯定是无法超越个人中立一队了，54.940的超高分，完成分给到了8.8，同步分18.740分，凭借54.940的超高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法国队。也是相当可惜，法国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兰特和古祖，应该是完成了三个难度之后啊，在第四个难度上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全部的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还需等待一下法国队的分数，但是他们的分数并不会影响现在的排名了。目前呢，中国队是处在第四位，法国队的分数15.770分，排在第七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人同步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分数情况。由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和安德烈组成的个人中立一队最终是凭借54.940分收获金牌，美国队拿到银牌，阿塞拜疆队收获铜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四位。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单项，也是世界杯当中蹦床项目全新的一个单项，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比赛当中呢，一个队伍一位女选手一位男选手同场竞技，两个人要完成同样的动作。打分的规则和男子女子双人同步是一样的，都是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乔迪莫尔以及塔丽莎。完成的还是很顺利的。其实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当中女选手的难度储备的。通常男选手呢，因为拥

0: 有着更大的力量，更高的弹网高度，所以他们能够在比赛场上做出来的难度会比女选手更高一些。所以一支混合双人同步的队伍要看女选手能够把自己的难度练到多高，尽可能的和男选手去保持一个配合之后持平的状态。这是一个新兴的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项目登场亮相。今天荷兰队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0，位移控制的还不错，9.250。最终的得分49.190分。
1: 少将马斯洛夫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0: 好，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马哈苏多夫以及马哈苏多瓦。非常不错，这支阿塞拜疆混合同步队啊，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两选手完成的相当不错，他们的难度还是很好的，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4.900的高难度分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难度储备。两人的同步性保持得也很好，位移控制的也相当出色。位移分来看的话，今天是扣掉了0.6，能够拿到9.4的位移分。这一套动作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也非常期待现在打出来的分数。哇，不错啊，8.250的完成，14.9的难度，9.4位移，同步分给到了18.540分，最终得分51.090。好，下面上场的是丹麦队。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噪音出现，看蹦床的比赛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安静，给到运动员一个更好的竞赛环境。还是不错的，丹麦队两位选手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而今天他们完成的最好的一个部分应该说是位移。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目前来看可以达到12.9，而空中的身体姿态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队员的屈髋，包括脚尖膝盖的这个弯曲，都是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会产生一定的完成分扣分。
2: 也错，一个学生在开悟，一个学生在悟。

丹麦队的分数47.760分，目前是排在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捷克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卢卡斯·卢比克以及米凯拉·尤里科瓦。一个新兴的项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身影。完成的效果不错。这捷克队呢，在本场比赛当中，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之上，而面对着一个新兴的混合双人的比赛项目，看到捷克队确实是拥有着目前啊不错的一个实力。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13.4啊，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位移控制的也相当不错，两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能够看得出来对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确实达到了一个不错的水平。看下分数啊，50.01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好，我们来看日本队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宫野隼人他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男子个人的难度储备的，但是来到混合双人的赛场啊，必须要和女选手保持一致，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默契是非常重要的。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两人之间点头致意。确实对于他们来讲，在今天的赛场之上，虽然没有出现大失误，但是中间真的是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其实主要是宫野隼人他在位移方面也是一前一后的位移比较明显啊，对，其实这很大程度也会在同场干扰到己方的女选手，让我们看到刚才的日本队女选手是踩在了弹簧上啊，最前侧的弹簧上，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但是很难得啊，两个人都救回来了，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他们这一套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队的女选手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把自己的难度做了很大的提升，和宫野隼人之间去配合。今天两位选手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7的难度分，目前的位移分是9.150。来看一下完成和同步分的情况，他们两个主要是在同步上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一前一后的位移，包括在高度上的完成啊，一个先落一个后落，这都是会产生扣分。这样的话，14.7的难度最终是49.100。

分啊，这个最终分数确实是不够理想。好，现在看到的是新西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戴维森和迪伦·施密特，同样是拥有着非常强大的男子选手。危险，女选手出现了失误。这对组合呢，在比赛当中应该是完成了五个难度啊，在第六个难度的时候出现失误，这样只能去打前五个动作的难度分，包括所有的完成、同步和位移都会按照这五个动作来评判。迪伦·施密特也是安慰自己的队友。最后只达到了24.780分，排名目前垫底。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列维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队伍当中的男选手是两届奥运会的男子个人金牌得主，东京和巴黎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完成的相当漂亮，这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套动作。这两位选手呢，在个人能力方面都相当的出色，就是把女选手和男选手当中队伍中的最强者凑成了一对混合双人组合。他们两个都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超高的控制能力，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配合默契度也是非常的好啊，拥有着相当好的同步性。那确实相当难以超越啊，这一套动作虽然说在难度方面啊，13.6的难度套没有说是全场的最高难度，没有达到14分，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都做到了非常出色，51.200分，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拥有着很好的难度储备，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和玛雅。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啊，是可以超过个人中立一队的，但主要要看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不错的完成了整套动作的展示。他们在难度方面确实是优于个人中立一队的，我们看到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刚刚的难度分是13.6，这支美国队是可以达到14.6，所以在难度方面是可以比个人中立一队高一分的，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我们要看一看了。首先在身体姿态上肯定是没有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那么出色，
在空中。

扣分点还是会有一些。另外就是位移方面会比跟中立一队产生更大的位移，但整体的控制还是不错。看一看同步分啊，同步分挺关键的。跟中立一队是18.8的同步分，9.2的完成，50.790分。这样的话，美国队是排在了3名。这样的话，全场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的伊安娜·列贝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合同步的金牌，最终他们是收获了51.200的高分夺金。排在第二名收获银牌的是阿塞拜疆队，他们是拿到了51.090分，最终收获铜牌的是美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茨维列夫。
1: Au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出来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杰布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杰布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1: 30-40.

0: 夫反拍啊，这条线路是贾恩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角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2: 小林，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4度评分。

0: 个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1: 你
0: 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都会很顺。哈尔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先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杆子。
0: 一发出界，在正太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飞手投球。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波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跟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0: 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拍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啊，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
1: Garde-Gans，
0: 你看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

一次斯特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这个球在界内，斯贝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斯贝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贝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黄米小子。
0: 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兹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狠手啊。

0: 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
1: Well caught。
0: 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

0: 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1: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0: 当然，兹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哎，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蒂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

0: 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
1: 选择
0: 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科波利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0: 漂亮！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
1: 10-0。

0: 反派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泽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杰维列夫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射破失误。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4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

0: 之后，科布利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
1: 对对，
0: 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啊，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伯利只有39%。

0: 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Gallant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一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1: 来，小子，
0: 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

0: 对抗，
1: 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谢弗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谢弗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
2: Look, he's coming. Look.
1: 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谢弗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报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坚持有。
1: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0: Count zero.
1: 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落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四球，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茨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这个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

0: 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方便小子，
0: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的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

0: 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哇吧，高国立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布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布利
0: 刚才这一分，科布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杰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五，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戈布里，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

在移动过程当中，科波利成为了动感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博利先来发球。

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兹维列夫在底线还

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啊，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

0: 在这一分上，基弗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伯利。
1: 然后呢，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伯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

实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举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打的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加油！

茨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时候托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托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分上茨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茨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茨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茨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托波利刚才这一分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茨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茨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茨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布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伯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1/4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4-0领先于科波利。

0: 上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
1: Grazie.
2: Bravo, inizia a far male con dritto, ricomincia.
3: Bravo, bravo, bravo.
0: 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这样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上，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毕竟从决胜盘局修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代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刘医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呢，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又。

0: 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1: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2: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一

0: 一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它的跑酷，它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它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它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它又非常有它的那个品味，就是它跟巴黎不一样，是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它也当代，但它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四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2: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我们先来关注女排，这是在南京站啊，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比赛是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那为了您更好地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

0: 军，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师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领导您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主裁已经吹响了哨声，泰国队来率先发球。
1: 这个球切得太斜了。
0: 因为这两支队伍中国女排在这一站也会先后碰到。我们会在第二场对阵泰国，然后第三场对阵塞尔维亚。我们刚好通过这场比赛看看两支队伍现在的一个情况。
1: 对，好球，今年也是各个国家队第一次亮相。
0: 对，其实这个作为南京站的揭幕战，这个比利时和波兰打了一个5局啊，
1: 对，
0: 最后这决胜局打得也特别激烈啊，波兰是3-2险胜。
1: 他们相互之间还是比较熟悉，因为都是欧洲队嘛。
0: 继续二号位进攻，没有打下去，
1: 好球，还是两边拉开打，好球，二位强攻。
0: 13号是接应祖比奇，塞尔维亚没有来波斯科维奇，然后奥格林诺维奇这一站也不打，但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都是主力。
1: 对，
0: 打得不错。
1: 这个球自由人调得特别好，很平，但是个调攻球，
0: 节奏也好。大斜线，11号是萨斯帕彭，
1: 好防守。
0: 塞尔维亚在组织还是给快攻，
1: 开局有机会的情况下可能还是想多打点快攻了。
0: 对，
1: 中线漏了，打的还比较直啊，这个拦网。
0: 15号是主攻手乌兹拉茨，
1: 第三，机会，这个球二传节奏很好啊。
0: 后三的进攻，打手出界，泰国队今天首发的二传是3号波鹏，现在前排的主攻手是18号埃查拉彭。开局打成3-3。
1: 泰国队防守还是很好啊。
0: 球位很准确。
1: 对啊，
0: 塞尔维亚这边一上来复攻没有打出来。
1: 对，打了两个快球都被防起来了。现在要尝试打一下短平，就还是切得太斜了，这个球切了。
0: 沈总，你觉得这个球是攻守的问题，还是二传传的节奏稍微差一点？
1: 这个球我觉得挺正常的，因为刚开始上来可能手感没有那么热，他也想切出一条线来。咱们刚才看见这个是一个单人拦网，所以说他可能想把这个线切得好一点，但是还是有点大，可能这个手腕上还是欠缺一些。
0: 也因为泰国队防守比较好，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
1: 因为他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打两个快球，那个位置都被防起来了。
0: 对，
1: 这个球两人之间让了一下，
0: 现在对泰国队来讲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形成进攻。
1: 但是有时候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个欧洲队可能就磨不太住了。
0: 那是会有点失去耐心。
1: 对，

0: 二传调的不错，
1: 嗯，得快。
0: 对，四十一号是副攻手凯奥坎拉雅。啊，这个长线球打在肩内。你看塞尔维亚今天首发的两位副攻是十四号阿列克西奇和十一号库尔达吉奇，也是现在塞尔维亚的两位主力副攻手。哎，查拉蓬。
1: 一传到位，还是快攻为主啊。
0: 塞尔维亚今天的二传是上了米尔科维奇，
1: 我发球压了一个大脚。
0: 三十四号主攻手地查，2003年出生的，身高1.79米，他今天和乌斯拉茨来打对角。
1: 我球这个节奏很好。
0: 平平查亚，
1: 是一个二三位之间的一个后排进攻。
0: 十三号接应祖比奇，2.87米的扣球高度，他的身高是1.86米。
1: 压前排主攻，球。
0: 这段时间两支队伍慢慢的把伊斯攻给稳住了，
1: 一传相对来说也比较到位一些。大家看这个球，塞尔维亚还是有意识的去压他前排这个主攻。好球，
0: 米尔科维奇慢慢的组织开了两位副攻，
1: 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0: 对，这库尔塔吉奇现在上升的势头非常猛。
1: 机会球，
0: 哇，
1: 被
0: 盯
1: 住
0: 了。这五号塔达奥也是属于在泰国女排当中的最高高度的1.86米，1994年出生的。
1: 调攻，
0: 打手
1: 了，还是采用一个平打，这个球比较开啊。
0: 那这段时间泰国队的二号位进攻效率很高，
1: 二号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好拦防，
0: 泰国队组织二号位反击，这被拦
1: 了，
0: 这个球也比较高。

0: 还在拼发球。
1: 因为这场比赛是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所以他们也是需要找找比赛感觉。尤其是当欧洲的球队又碰到了亚洲的球队，
0: 对，
1: 可能这个对于双方来讲，这比赛的感觉都有点不太好找，
0: 不太一样。我们看所有调控也都在二号位，泰国队可能还是想把二号位进攻这边先打出来。
1: 就凭查亚这一点的进攻对泰国队来讲还是挺关键的。前边他一出来的时候，那个二号位进攻比较凶，也比较有特点。
0: 对。
1: 但是随后也是出现了状态低迷的情况。这场目前来看还可以。
0: 这个球看有没有打手。挑战了。这个球是泰国队四号位进攻，所以离这个主裁一裁比较远一些，他可能也不太好看到这个球打没打手。没打。
1: 挑战没有成功。还是平平查亚，扣球高度2.88米。
0: 这种开网球的话，像现在泰国包括日本他们打的还都很多，这个后排进攻主动运用，特别有开网球的话，它好变现，它过网面比较大一些。现在比分还是没有拉开，
1: 是。
0: 一传到位。
1: 塞尔维亚反击。
0: 起了。咱们看泰国队这边的拦网节奏比较好，所以咱们很多球看到都有效撑起。
1: 对，
0: 自我保护。
1: 其实塞尔维亚这边随着比赛的推进，他们也开始在网口上给泰国队上一些强度。
0: 对，
1: 因为这支队伍的拦网挺强的。你传不好。而四号位高球，
0: 好防守啊！这太近了，有点急了啊！这个来到了咱们比赛的中段了。
1: 加里鹏马上请求暂停，塞尔维亚领先2分。
0: 这段时间塞尔维亚这个发球还是比较奏效，
2: 发
0: 球比较好一些，然后破坏了泰国队的一传体系，所以他们就更好抓拦防一些。
1: 没错。
0: 哇，好球！一个下沉。
1: 这暂停之后，回到场上的这个发球发的也比较巧。比分拉开，
0: 应该是没打手，稍微有点低，网口球。
1: 泰国队有点急了。
0: 两次。

0: 好球，
1: 短球，
0: 短球，嗯，快球掩护短球，节奏比较好，所以晃出来一对一。
1: 这个球塞尔维亚队也是主动想变了，
0: 嗯，
1: 前面四号位这种高拉开打得不是很顺。
0: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给他压力也比较小，所以你看他战术都跑出来了。斜线，这个利用短平掩护一个奥尾，
1: 第一局塞尔维亚队的发球失误不少，
0: 嗯，
1: 但是你看他中局拉开比分也是因为在阿列克西奇的那个发球轮次发出来了，
0: 对，还是想拼发球。大家都知道打泰国队这个，如果让他一传到位的话，他这个战术特别的花。
1: 是，
0: 嗯，一个大脚，好球，
1: 这是身高不是特别高的34号地查打了一个大斜线，
0: 嗯，一个探头，好球，还是发球，
1: 泰国队这边又叫暂停了。
0: 这段时间一传还是受到一些冲击。
1: 科尔塔基奇进攻成功率只有20%，拿到2分。他主要是一上来的时候，那个进攻迟迟打不下去。
0: 嗯。

0: 还是想拼发球，但是失误确实比较多一些。
1: 这泰国的排球氛围也非常好，所以你看这个泰国女排到去外边去打比赛的时候，也很多观众到现场去支持他们。七号是帕帕查亚，替补二传是15号纳塔尼查。他这个七号接应挺年轻的，2006年出生的。对，直线出界比较多。
0: 对，这球其实晃起来了，节奏比较好。哦，想挑战一下。
1: 这一站塞尔维亚的接应位置还有27号布基利奇，1999年出生的，这个之前打国际比赛偏多一些，尤其是在波斯科维奇不在的时候。
0: 哦，好像是，哎，没打。感觉像是有点动到手指，
1: 但是
0: 塞维亚要去争了。
1: 对，那只要稍微一动的肯定得去争。

0: 不长不好，扫位强攻。
1: 拍，好球。
0: 这个直线还是没有打中，
1: 对，感觉有点想打的匕首吧，匕首线打得太直了。其实咱们这个四号位左手不是特别的好控，你看一般咱们左手都是接应，
0: 对，
1: 他如果在四号位打的话，这个直线不是他的主要发力线。咱们现在境内外是不用挑战了，直接在一台这个小屏幕上都直接显示。
0: 这是塞尔维亚在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主教练是特尔季奇。塞尔维亚在南京站第一场打泰国，第二场打波兰，第三场面对中国，第四场打比利时。塞尔维亚第一局的这个自由人是32号戈查宁。
1: 看看这个女工，
0: 因为两点攻。
1: 对，塞尔维亚今天二位后攻用的少一些。我的后攻比较少一些，泰国队这个主攻就直接加进来拦短平了。
0: 被副攻跑背飞了，
1: 有点倒了。
0: 泰国队反击，打手出界，23平。这马上跟米尔科维奇沟通一下。
1: 对。泰国队这边气势也起来了，这个两点换三点还是非常有效果。后三也不是特别的顺，就是，打傻
0: 了，打手了，24-23，泰国队反超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1: 应该是18-23的时候换的两点和三点，
0: 但是确实是。这个主攻手地查的两个直线把塞尔维亚的那个节奏给打乱了。
1: 对，
0: 就那个时候一传到位之后，没有觉得说他两点攻有多么的劣势，但是那个两个没有打下去之后，他这个进攻就有点组织不开了。
1: 对，因为其实那个球也是1-1了，
0: 对，
1: 晃开了。
0: 行，我们看看塞尔维亚现在面对泰国队的局点啊。
1: 对，看这个球怎么组织。到位球给个背飞，
0: 查拉彭发球，看看先看这一传能不能到位，到位了，后排攻，
1: 好球，用背飞掩护，打了一个后三，
0: 对，
1: 放开了，1-1，
0: 因为塞尔维亚的这个阵容里边，他的核心进攻应该是乌兹拉茨，还有祖比奇，然后刚好他们俩又都在后排。有效拦网。轻拍。哇，直上直下拦死了。塞尔维亚队在第一局拿到了局点。
1: 没暂停了，
0: 用
1: 挑战当暂停用。
0: 郭鹏93年出生的二传手，老将了。

0: 没错。
1: 嗯。没有错。啊！一传直接送探头了。
0: 嗯，
1: 这个第一局还挺戏剧的，但是还是塞尔维亚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啊，26-24，塞尔维亚队先胜了第一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第一局其实泰国队在抓反击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他等于是没有给塞尔维亚队在伊斯攻方面太大的压力。
0: 对，嗯，开往了一个快球，
1: 卡刀。
0: 我们看第一局泰国队这边快攻打的比较少一些。
1: 嗯，拦网出界，
0: 嗯，力量比较大，直接炸了。
1: 15号乌兹拉茨，
0: 嗯，还是拼发球，一个绝直线啊。
1: 其实塞尔维亚队这个阵容啊，他的二传还挺关键的，就是你像波斯在的时候你就知道关键分要给波斯，但是现在呢他三个边攻相对比较平均，
0: 嗯，
1: 那就要看这个二传的分配球了。
0: 对，起来现在泰国队这边调攻还是多一些。
1: 防得不错，
0: 哇，这个跳空跳得好，机会，嗯，这个吊球比较干净。咱们看今年这个新规则改的，就是说这个以后的吊球都不可以用抹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得直接轻触这个球。
1: 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0: 对，
1: 其实大家也都会拿日本队和泰国队来进行比较。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篮防上日本队首先也是要优于泰国，并且最重要的是在进攻上他还是要比泰国队要强一些，
0: 还有整个防守串联。
1: 对
0: 对，他的攻防转换特别快。
1: 泰国队，嗯，今天看他这个首发阵容，主要还是用之前主打的一些老队员，像阿埃查拉蓬，感觉稍微这个弹跳都已经是有点不如以前了。
0: 对，
1: 所以他这个攻会打起来非常吃力。
0: 对。对，本身他这个高度就比较欠缺一些。
1: 嗯。
0: 如果在这个弹跳上再有下降的话，他就更吃力了。因为你现在面对的都是欧洲这种又高的这种球员。
1: 是，
0: 你们是不是脚过线了？
1: 他是没有全脚过线，但应该是过了一点，嗯，所以还是得注意。

0: 意。
1: 对，又是一个大条好球，
0: 快下手，还有泰国队整体的发球确实威胁小了一些。
1: 嗯，咱们到现在看好像还没有说形成特别大的一个威胁，
0: 是
1: 没有什么大条。到现在看好像也进攻没有组织一些特别有效的进攻出来。嗯，现在这二次球吹的也比较松了。
0: 是，
1: 只要在自己场地里，这种特别转的球也不会吹。
0: 刚才显然，如果放以前的话，要被吹掉。陈指导，您觉得就是这项规则的改变是为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增加观赏性吧，就是减少比赛的中断。
0: 嗯，
1: 要不然。其实除了二传以外，就是咱们攻手啊，包括咱们自由人，有时候传球多多少少会有点转，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以前吹的比较严格情况下，大家看垫条比较多。
0: 是。
1: 那现在这样规则改变的话，大家就可以更大胆尝试用上手传。
0: 没错。
1: 嗯。飞，好球！一局过后，这个泰国队还是没有对塞尔维亚队有一个比较好的拦防，所以咱们看这个塞尔维亚各种战术都出来了。
0: 没错，并且现在最致命的是泰国队，目前国际排联这个给到的数据当中，他的所有的这个发球队员啊，只有三位这个效率是0%，其他的效率都是负效率。
1: 负效率。
0: 所以他这个发球是完全没有表现。
1: 嗯。
0: 或者说，其实这支队伍更需要发球。
1: 更需要发球，对。
0: 你这样的数据是没有办法支撑你去战胜塞尔维亚的。
1: 嗯。这都是一些到位球。
0: 嗯。
1: 打手，打手。
0: 卡达奥的状态还是比较在线。
1: 嗯。打手了。
0: 现在塞尔维亚打得很顺，这一传不是特别到位，还能打强攻。
1: 对。哦，是压线。
0: 也打手了，应该界内了。
1: 好球，
0: 好球！塔达奥高质量的短平，回手线。
1: 这个球二传节奏拿的也比较好。咱们看，从第一局到现在，就好像就只有一个印象当中比配的比较好的，这个应该是第二个。这个球接应稍微慢了点。
0: 嗯，
1: 对，他要刚好打的时候，这个球已经掉下来了，在泰国队这个拦网手底下了，所以没法变现了。

0: 范雨清打手出界。
1: 还是利用往常拉开打，我们看形成一个一对一了。
0: 现在好像跳发球又成为了一个趋势，就是为了加强进攻。
1: 现在这个跳发球跟以前不太一样，它好像是跳发然后还加点飘，这个球更不好接。
0: 是，另外这个不同也是在他们抛球高度上就形成了不同，
1: 对，没有跳发那么的高，
0: 对，更好找球了，
1: 对，而且效果也更好，
0: 对。
1: 助攻没看住，跟着二传了。
0: 泰国队需要把副攻给激活，这样他两边压力能小一些。
1: 自身失误还是比较多。比分一直没拉开啊。
0: 来回球，
1: 球有效撑起，
0: 最后一下
1: 没开的球，
0: 这泰国队也是需要努力的把这个节奏带到这个来回球当中。
1: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强项。
0: 对，26号是主攻手坎蒂玛，99年出生的，身高1.75米，
1: 到位了。
0: 这乌兹拉斯的后三落点打得还挺浅的。
1: 你看现在二传这个组织进攻还是比较清晰，基本上都是一对一有效拦网到位球的情况下。有一个平打，乔工，这个球乔工的质量比较高啊，这种大条球基本上短一点会比较好扣，主攻有一个冲劲。

0: 和第一局的情况比较类似，
1: 嗯，
0: 一上来还是双方把比分都咬住了。
1: 对，来到中段看谁先把发球冲出来，
0: 对，
1: 多抓几个反击。
0: 伊斯拉茨现在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进攻效率比较高的。
1: 嗯。
0: 效率是61%。
1: 这个球节奏很好啊。
0: 嗯，泰国队只要把一传能够稳定住，还是能够打出特点。
1: 罗鹏先有一个晃传短平的这个动作，然后再给四号位。好球！

0: 机会。
1: 还是第二点，他们的连续防守，哎，这个球可惜了。对，球传的转，没事，不会吹，得继续。
0: 还没适应呢。
1: 对。
0: 嗯，现在只要不过网都不吹。
1: 对。
0: 有短平。
1: 陆鹏这一局传的还不错。
0: 嗯。比较清楚，节奏也比较好。
1: 对，
0: 但是感觉到位球比较少一些。嗯，这个球很斜。换人，
1: 换了主攻。
0: 嗯，
1: 这个一号是伊万诺维奇，身高1.83米，04年出生。哇，好直线！
0: 直线，嗯。嗯，直线都放出来了，没包住球。
1: 对，泰国队其实容易在中局的时候顶不住，这可能也是在信心上显得不是特别足。
0: 有点着急了。嗯，平打。
1: 泰国队卡轮了。
0: 哦，我没打手。
1: 你看泰国队都是在这两局中局的时候自己问题出现的比较多。
0: 嗯，感觉还是想避手太多了，这个线。
1: 21-16。尤其是青涩年轻队员来了，更需要大家的这种鼓励和支持。
0: 嗯，
1: 还有就是要包容，因为世界排球联赛各支队伍的战略不太一样。
0: 嗯，
1: 那显然我们在南京站是想锻炼这些年轻队员。
0: 对，年轻队员也需要这种比赛的历练。
1: 没错，
0: 他积累经验。
1: 泰国队通过吊球，啊，终于是把这一轮给过去了。
0: 我发球，冲出来。
1: 嗯，打手变线，泰国队抓反击。沈指导为什么 就有的时候面对这种高球，容易被他们打这种破坏性拦网。
0: 嗯，有可能拦网时候跳的比较早一些。
1: 嗯，
0: 因为咱们一看这种乔宫球，然后习惯性就按照普通节奏来拦泰国队，然后偏早。
1: 嗯，
0: 因为他们会等一下，空中有个滞空时间，然后看着你的手了，他再来进行变向。嗯，可能会跟你硬打。
1: 对，
0: 硬打就被拦回来了。
1: 塞尔维亚也是在领先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失误，所以特尔基奇马上叫暂停。
0: 跟第一局情况比较像，
1: 很像。其实这也是两支队伍的特点，就是泰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你反而觉得他们打得很顽强。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也是没有特别多的包袱和压力了，
0: 对，
1: 还又能往前冲一冲，
0: 放手一搏。
1: 对，然后欧洲的队伍吧，领先一多，他就容易松。
0: 松是这个情况。
1: 其实特尔基奇已经是总结了第一局的经验教训，所以在乌兹拉斯到后排的时候，因为上面地查打得不好，
0: 嗯，
1: 所以他上了伊万诺维奇加强进攻。
0: 一传到位，
1: 这个技术不太过关。
0: 嗯，这个球脚底下没到，没有去拍。一传到位了，
1: 篮网出界。
0: 嗯，到位平拉开，看见手了，直接往外打。比分又要追平了。
1: 这个米尔科维奇也是到了看似比较关键的比分，他主动给了乌兹拉茨连续的后排进攻，但是他全打丢了。坎蒂玛，
0: 嗯，还是这一轮啊。
1: 嗯，
0: 还给这轮二传一个反轮，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给，也是可能比较弱了一轮自己这边。
1: 嗯，
0: 所以给自己最信任的人赶紧把这轮渡过去。嗯，机会球，
1: 伊万诺维奇
0: 球，哎，
1: 看我这机会。
0: 嗯，还是得跑动攻啊。我们看刚才一个调整球给他被拦了，还有一个就是失误了。
1: 对，
0: 还是先过渡一下。
1: 这个吊球其实塞尔维亚队没有防好。
0: 嗯，
1: 等一下转过来了，打了一个背交叉。
0: 对，两点换三点，上来就要传还是比较敢传啊。
1: 对，
0: 这个战术跑动也比较多。还是接完，
1: 这个时候发球失误，
0: 有点可惜。
1: 嗯，24-22，塞尔维亚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塔达奥没办法，直接被盯死了。
0: 嗯，
1: 25-22，塞尔维亚队拿下第二局，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2-0领先泰国女排。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现在泰国队是0-2啊，落后塞尔维亚。
2: 咱们看泰国队换了船了。
1: 其实第二局前半段，泰国队节奏要比第一局要好的。
2: 嗯，对。看看花花船上来在攻上面能不能再加强一点。
1: 嗯。
2: 现在好像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们技战术一直没有打出来。
1: 是。好，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2: 你换场地看看看这个发球啊，能不能有个效果？
1: 其实泰国队可以在整体的发球策略上进行一个调整，
2: 嗯、
1: 就是你要看你怎么拼，比如说。

0: 你
1: 找人找点，
0: 对发个前驱，你打乱他的接发的这个节奏。
1: 不错，来了，马上
0: 对。
1: 找人找点。还是得靠发球带动他们的篮筐，不然有点太吃力了，这个。
0: 没错。
1: 前驱。
0: 看反击，
1: 打手了。
0: 拐直线打手出界。
1: 上来开局比较好。
0: 11号是萨斯帕彭。
1: 超手了。
0: 科尔卡基奇，
1: 姐妹。
0: 然后这局其实泰国队在人员上的调整还是比较多，他直接用他的替补二传和替补接应来主打了。15号是纳塔尼查，这个7号是帕帕查亚。
1: 因为前两局后半段换上还是比较有效果，所以看看能不能一上来就换他们上来打，先把这个攻打出来。
0: 直接把埃查拉蓬也换下去了，直接用26号坎蒂玛来搭档萨斯帕彭首发。因为你前两局看似比分比较焦灼，但还是很难去赢，
1: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被压制了。
1: 发球比较平啊，这球。
0: 他这个左手接应打得还不错。
1: 开往的调整中，平打。
0: 对。
1: 有点矮了，点手腕。
0: 挑战说，打这个副攻的防守区域。
1: 这个有点泰国队的这个特点回来了。基本上跑动。好攻，好球。表开了。回传，在来回当中看谁能磨得住。
0: 这球自由人没上好，但是塞尔维亚的这个二传比较高，1.85米。你看，在这个来回球过程当中啊，泰国队还是做的不够精细，
1: 对，
0: 他需要更精细的技术来支撑最后一下的进攻。
1: 还是比分咬得比较紧。

0: 传自由人。
1: 这个后三进攻怎么泰国队一直放一个人在拦网？这一个人拦网对于欧洲队来讲的话，就等于像空网一样。
0: 对，
1: 并拦还是不够积极。
0: 目前来看，塞尔维亚在第一站，这个乌兹拉斯应该是他的核心进攻人。
1: 嗯。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看刚才这个球下网了之后，裁判没有鸣哨。
0: 啊，对。
1: 嗯。直接给手势。没红起来，双人拦网扫位。
0: 但是对于这种体系的二传来讲也是一个考验，你到位之后，因为你复工也不高，所以你说你到底要，所以他得组织思路特别清晰，且要有视野，
1: 还有他这个手上节奏的把握。
0: 嗯
1: 嗯，这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顺，节奏错开了，
0: 所以也是要看看现在这个二传纳塔尼查他和复工能不能配得上。
1: 好，嗯，进网了，机会，哦，他也太进网了，
0: 这就是细节，
1: 对。
0: 11-9。
1: 塞尔维亚还是在拼发球，咱们看这局发球已经15-3个。大条，有点开。
0: 清掉保护转移，
1: 还有点进网。嗯，机会，好保护。
0: 嗯，这球传得 好，
1: 就是在这种来回当中，咱们这个后排上球人也很关键。
0: 对，
1: 他的这个节奏把握从第一下就得开始。咱们看之前泰国队这边也有很多个机会，但是他这个后排的上球节奏不是特别好，所以显得有点乱。
0: 嗯，因为沈指导作为二传应该是深有体会。
1: 对。嗯，还是拼发球。
0: 那我看塞尔维亚这个二传米尔科维奇啊，他在移动当中的这个步伐还是显得慢了一些。
1: 嗯，
0: 所以他好多球让他移动起来去传球就容易掉头，传不好。
1: 对，嗯，防起来了，但是有点进网。
0: 这个米尔科维奇也打了很多年了，他1995年出生的。
1: 嗯，
0: 但是塞尔维亚此前的这个二传，从这个奥格雷诺维奇，因为他主打比较多，还有就是德尔查。
1: 嗯，
0: 现在德尔查不太打了，但奥格雷诺维奇还在。这个米尔科维奇其实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比分一直没拉开。
1: 里瓦诺维奇腰线进攻，
0: 又是一传到位，稍微有点开网了，没配上。
1: 嗯，后二反击下网，
0: 这个刚才那个球泰国队应该是副攻跟二传没有沟通好，我们看这个贝飞副攻已经到位了，球还没到二传手里。
1: 嗯，
0: 不要进网，
1: 但是这一局其实米尔科维奇传的就是这种进网球还是挺多的，
0: 嗯，
1: 传球不是特别稳定。
0: 现在基本上都打不了这种进网球，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队啊，北美那些球队，
1: 嗯，
0: 因为他这种球的话太进网了，一个他不好处理，人的冲劲比较大，跳得比较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开网面比较大，
1: 对，
0: 然后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啊，变现。
1: 其实女排现在在整个战术的发展上，其实今年也可以看看是否各支球队会主动把后三给运用上。
0: 嗯，
1: 因为像这个沈老说的，因为他后边的这个进攻面会更广。
0: 嗯，对，其实现在后三基本上都用成一个战术来打，
1: 主动的战术。
0: 对对，
1: 但是他对一传的要求又比较高，就是很多比如说你发了后排的主攻，他能否还参与到这个后三的战术里边去。
0: 嗯，对对，
1: 其实去年我们在世联赛的时候，两个主攻前后排的这个结合做得还挺好的。
0: 对，
1: 看我这个教练停
2: 了。
1: 阿莱克西奇进攻成功率67%。
0: 压副攻，
1: 帕斯拉开四号位，
0: 我开了，
1: 你这个来回球当中的垫球啊，一旦垫成这样，对于个不是特别高的主攻来讲，他可发挥的空间就很小了。
0: 对，
1: 你再有手法，对方也能到位之后打你反击。
0: 嗯，基本没有什么威胁了这个球。
1: 嗯，这个节奏配得不错。
0: 嗯，因为拦网没有给到压力，所以二传还是这个组织思路比较清晰的。
1: 反正现在米尔科维奇组织肯定要比泰国女排的二传组织起来要更轻松。
0: 对，嗯，又要进网了。
1: 嗯，
0: 后排要传啊，这个球有点太近了。
1: 其实今天泰国队主要是在发电上的劣势，成为了这个比

0: 赛左右的一个胜负手，就是让这个比赛失去了悬念。
1: 所以咱们明天打他们这个发球很重要。
0: 对。
2: 来秀肌肉，展示一下强大的肌肉力量。
1: 换人了。

0: 比赛节奏打球的队伍，他是否需要更多这种比赛的积累，状态会不断提升呢？
1: 会。他可能今年不是也说咱们说了嘛，这也是首场比赛，可能这个他们第一次集训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状态啊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时候。
0: 对，
1: 他们通过比赛包括赢球也好输球也好，他们肯定都是在总结和积累经验嘛。
0: 是，
1: 找问题。
0: 他们其实更需要比赛的感觉。
1: 对，
0: 像塞尔维亚因为他们身体能力比较强。
1: 对，要求你看两点换三点，把他们这个主力二传经验都换上来。
0: 你看我觉得今天这几个边攻发挥的都比较平均，所以形成不了一个进攻核心，临场找不到。
1: 对，这个短平打得比较长，咱们看基本上都是一条直线。
0: 对，
1: 然后咱们这泰国队拦网的话应该再往右错一点，跟他这个人先对上。好保护，
0: 再拦回。这个球保护不起来了。
1: 感觉泰国队现在的进攻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被动的尝试。
0: 是，其实在攻的能力下降的时候，这个保障环节就得做得更好。
1: 对，
0: 但是泰国队感觉保障环节也是有点下降，所以你就感觉他在场上是全面下风。
1: 对，好球，
0: 反击。
1: 没有保护起来。
0: 24-17，塞尔维亚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还是在拼发球，这个找点找的有点，有点绝了，这个太靠边线了。
0: 滚网。
1: 到位。好球，一个长线背飞。
0: 所以波鹏跟福宫的配合还是要比他这个替补二传纳塔尼查要好一 些。
1: 今天这个背飞球也不多见。
0: 是。
1: 球
0: 通过这个14号阿列克西奇的短平回手啊，这样的话塞尔维亚队是3-0在这场比赛当中战胜了泰国队啊，塞尔维亚队取得开门红。那感谢沈静思精彩的点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胄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2-0。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金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 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哲和。好球，
0: 樊守卫的强对抗，
1: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哲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0: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
0: 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挤出位置，越动越快，11-9，梁继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0: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1: 对抗，
0: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1: 摆出正手短，再摆。
0: 好球。
1: 游刃有余啊，
0: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好球。
0: 嗯，
1: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投，
0: 是的，梁继坤的
1: 正
0: 手紧咬比分。
1: 这是一个强势的抢上旋，
0: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个球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嗯，感觉

0: 学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好的，对症长球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等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住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攀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正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9，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之后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漂亮，
0: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景坤在搏杀拧拉上。

0: 些搏杀。
1: 杨金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摆出对起来。
0: 嗯，
1: 杨靖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开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杨靖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靖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
1: 嗯、
0: 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坤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坤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家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嗯，球没有给出速度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嗯，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

0: 于你们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郎继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你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心态也有变化。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叫暂停了。
1: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球！
1: 好，
0: 梁继坤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2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第1场比赛的赛点。

0: 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

0: 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1: 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0: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就是有点擦边了。
2: May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

0: 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现在回风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宋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通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被送到回空施压。

0: 好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1-2。
2: 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飞鸿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鸿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的，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2: 还是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鸿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2: 漂亮，
0: 漂亮，
2: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2: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

0: 孙兆辉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档。
1: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孙兆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2: 当然。
1: 好球！
0: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1: 像孙兆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1: 球晃住了孙兆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孙兆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1: 这时候孙兆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2: Left，
0: 擦网重发。
2: Nine ten。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1: 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孙兆辉空的中间。漂亮，
0: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孙兆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0: 4-0的开局。
1: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0: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1: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孙兆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孙兆辉空。好球，
0: 孙兆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1: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0: 是的
1: 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0: 啊，乘胜追击。

0: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1: 好球，
2: 漂亮。
0: 前后的调动，
1: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0: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侧切了一把，10-1，老鼠先拿到局点。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三秒后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1: 反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漂亮，
1: 好球，
0: 打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1: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飞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飞空的长手。
0: 漂亮，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可欣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惠空没有想到，王可欣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2: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所以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3: 对，
2: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都对啦，
2: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2: 是的。
1: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2: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0: 漂亮，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Let 8-2。
0: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就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3: 好，好，好，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非常松弛，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1: 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非常松弛，发挥的也很好，
0: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雄雄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1: 这球沪上雄虎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1: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4: 这两分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啊，来，对，
5: 赢，赢，赢。
1: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1: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沪上雄虎这接发球擦网。

0: 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临时斗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on。Left, love all。

0: 百短，
1: 嗯，
0: 有百柱。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村上雄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1: 漂亮！村上雄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村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村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1: 嗯。
0: 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要比四，比分反超了。
0: 就像孙虎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村上雄辅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

0: 还有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牛，漂亮，
1: 好球，
0: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护上损斧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护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东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东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东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东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护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护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1: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护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对上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没合上位，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孙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护上损斧的直线，
0: 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护上损斧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漂
0: 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牌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雄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跟沪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世民，
0: 对，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又追了一分，
0: 嗯。
1: 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世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还是作为林世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飞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空短之后林世栋找到上手机会， 对拉，拉住，
2: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2: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来 ，two。上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啊，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沪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
2: 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胖松松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好像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沪上孙虎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孙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这几分还是就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现在我觉得林诵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2: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孙虎是率先反拉直线。
1: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0: 直接跳过来拧。

0: 手对拉，拉住，兜起来。
1: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2: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思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思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2: 好球，
0: 9-8，
2: 垫了一个勾手。
0: 还是勾手。
2: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0: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2: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0: 扛住，
2: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0: 先空短劈长，
1: 4次捧起四位司令杯。
2: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

0: 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0: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0: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武肖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啊，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2: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0: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0: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0: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2: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0: 他专门学了太极。
2: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所以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0: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表现武术。
0: 宫舞。
1: 宫舞。
2: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2: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这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的？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河，对吧？叫跨于西河，然后演于星河，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菲利卡希尔，菲利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Pony Ahmad.
1: <音>看看这场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等于是100米栏今年的。 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
1: 在今年呢，他是在最后一个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的，是他的教练。这头这是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他的能力呢是可以。 开70米，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人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

0: 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可能还差一点。这边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8.86还是他的最好一头。这边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头。
1: On retrouvera dans ce concours sa compatriote finaliste des derniers championnats du monde, Olivia McTaggart.
0: 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0: À l'instant, deuxième essai, le quatrième essai, pardon, au lancer 10 pour Yorin Evans-Lincoln.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Fin de concours.
1: 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欧洲76，马赛恩的这头，这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
2: 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站的比赛。
1: 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 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5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 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三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致以问候。 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 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内内。在第6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 昆西·霍尔，第5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

0: 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阿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
1: 三
0: 位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有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科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杰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德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

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呢，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比如在欧洲的比赛，可以看到菲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库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拿巴特站的女子800米记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就是比利时拳手德尔菲娜恩坎萨，

0: 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一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1: 三，
0: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他的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0: 现在布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出来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Thank you.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科波哥现在稍稍落后。

就到后半程，纳里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为的纳里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维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站在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洛夫。这圈的配速保持得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转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

0: 1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卢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斯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卢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卢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卢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卢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记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格莱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赛会记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卢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布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站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

所以那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3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舒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在他的身后，同时的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舒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一直1500米，因为是非赛事项目，所以这站呢给人感觉是心味不足。今天是季别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上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来完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洛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

0: 世界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她在第九道。第八道的就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七道的就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六道的就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第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水枪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我们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肯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啊，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创造了赛季最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小拳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

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吉尔特创造的89.75米。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他的这一头

0: 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斯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但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80.34米。
0: 看看沃尔科特，小象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米，这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米。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到70米线上。

学校的自主生活这个材料对自己这一头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这里面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头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小沙布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猛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也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克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你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有些不稳，

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班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进行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就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米97，也是相当不错，然后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跑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阿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阿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赛的分站赛此前拿到过近20次冠军，2届奥运会的冠军，2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就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

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拦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拦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卡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而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枪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篮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平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

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萨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梅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球漂亮
0: 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

0: 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儿是展现出来了。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马秋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吴金秋率先三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吴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嗯，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浙商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炳胜，
0: 是李炳胜出去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这球干扰球了。哎，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是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哎，这个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

0: 伍德曼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2: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2: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夹击，
2: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2: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是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2: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2: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伍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2: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伍德温。
0: 赵佳仁，
2: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2: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0: 这球是拿到了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2: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2: 对啊，
0: 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2: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2: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2: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2: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和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江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2: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2: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2: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2: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2: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2: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伍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2: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2: 是
0: 现在上海九是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2: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2: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说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了，
2: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3: 进攻犯规
2: 啊，
3: 场次特别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好，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

0: 18，浙江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以防守犯规，九十四号队员打手罚球三次，
1: 给了三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3: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啊。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1: 0.6。
0: 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

0: 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这
0: 没给
1: 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你要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好，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四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那板机。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振林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朱明辉不着急攻往内
0: 线。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1: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现在打张振林呢是比较有信心了。

0: 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的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上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没说塔克今儿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0: 还是快退，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0: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啊，
1: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权来防了，

0: 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了
0: 有一些迟疑，
1: 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2: 三分球投手投中，主队主力刚好林敏胜主场犯规，王航在接球刚进犯。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世，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1: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征是
1: 吹了刘征的犯规。
0: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啊！
0: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1: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子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福格，
1: 塔克今天
0: 塔克真积极啊，
1: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1: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
1: 啊！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主角出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湘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湘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1: 啊，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征空了，
1: 刘征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最后一攻的进攻。

0: 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0。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5: 胡金秋上来接着投，挡拆。
4: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5: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4: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5: 是。
4: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5: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6: 是，
4: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5: 是，塔克上半场。

0: 得了十分，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0: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0: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0: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0: 对，继续的
1: 夹击
0: 啊，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0: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0: 是
1: 塔克要三分，
0: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0: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胡格。冲击也中，
0: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0: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0: 错误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0: 张镇
1: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1: 今天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投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1: 李洪权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传接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

0: 李振声得注意犯规。哎，
1: 带球古德威
0: 啊，这球古德威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这球正确
2: 啊，古德威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2: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威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啊，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坦克，中距离罚球线。
2: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的，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2: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2: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2: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2: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2: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2: 那就是还是给2罚，
0: 给2罚，并不是一个。
2: 2+1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2: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2: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犯规了。
2: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2: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2: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1: 浙商正确，浙江获胜。
2: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3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2: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2: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征给夹住了。
2: 点到塔克，
0: 对，
2: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2: 拉走，
0: 示意拉走。
2: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2: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
2: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2: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2: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2: 对，

0: 弗朗，弗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2: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马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文抛投，
1: 古德文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夹击，
1: 两人夹击，
0: 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3: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0: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2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胡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你看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0: 全场没犯规。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3: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

0: 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啊，领先到十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十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到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麟
0: 球是栓框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1: 对，
0: 差了十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典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1: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无消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箭，
0: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

0: 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2: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2: 对。
0: 外线，这球有手不嫌疑啊！啊，吹了，
2: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2: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世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2: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世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2: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世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2: 这个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2: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2: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2: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世手握赛点，
2: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2: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2: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2: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2: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2: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网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2: 短了，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2: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2: 换防，这个
0: 8秒。
2: 对，张胜林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2: 哎，
0: 极限了，
2: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2: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2次罚球的机会。
2: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2: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啊，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

0: 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霄。
1: 对啊，
0: 因为吴霄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养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动，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2: 来了，
1: 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
0: 篮板
1: 是。
0: 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全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比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全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来到了96比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

0: 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的浙商正确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三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间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而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

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狮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的第二场热身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今天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泰国队身穿蓝色球衣啊。比赛刚一开始，一个快速转换，泰国队的反击打到门前，刘殿座出击。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特别是中国队这边呢，相比上一场比赛，做出了5个位置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后防线。像门将位置呢，刘殿座今天是顶替了李浩，而在边路呢，刘洋今天也获得首发的机会。中国队这场比赛的其他球员呢，还包括4号刘浩帆、5号朱晨杰、21号杨曦，中场有6号王上源、8号塞尔吉尼奥、11号林良铭、14号黄家辉，前锋线保留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9号张玉宁和10号韦世豪。泰国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他们的门将是20号阿努因，其他的球员，而这个球踢呲了，解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泰国队上来包抄的非常快啊。回敲之后，反抢这下处理很冷静。中国队还是在前场一开场被泰国队抢得比较凶，不太适应，不能让泰国队的队员在这个区域轻易的起脚射门呐。张雨宁扛了一下。泰国队今天除了门将20号阿努因，其他队员有3号塞里亚、4号比尔、15号威拉瓦诺东、21号吴里勒、5号卡曼、6号尤因、8号庞潘、18号彭战、10号当达和14号。波伊皮麦，这是泰国队今天的首发。上一场比赛，他们和科威特队热身战成了2-2。因为是热身赛的比赛，所以今天两队呢，有充分的换人空间，还是3个换人窗口，但是换人名额呢，可以达到11个，最多达到11个。球脚下。这地面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泰国队在中场今天开场之后啊，很注意对中国队防线的压迫，前场抢得很凶，而且呢中场位置的这个传球的拦截啊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队这次边路的突破不错，效果不错，给过来，好，前点一撞打在立柱上，这个球的射门难度是比较大的。张玉宁这个球呢抢前点右脚射门呢会有点别扭，张玉宁呢是用左脚撞向了远端啊，边路突破这下非常关键。第一下拿完球之后，很果断的就切了过去，让防守队员呢在转身的时候没有跟上。应该说林良铭刚才的突破，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角球发出来之前呢，裁判员首先要叮嘱一下双方队员在禁区内的动作。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要成员来自韩国，主裁判是高亨进。中国队今天这个角球战术啊，有5名队员准备去密集的扑泰国队门前，这就要看看中国队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精准的送到这个区域了。这个球王上源已经准备了半天了，看看这个战术。

炸开以后的效果，维持豪去前点埋伏。这个球呢，在中间位置啊，就是要等炸开这一下的效果。炸开以后呢，看看主要跑的区域，维持豪。

张玉宁过来再抢，因为天气凉爽，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在场上跑起来以后啊，对抗的节奏和速度都比较快。刘洋呢，最近在泰山队联赛当中，他的边路助攻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状态，无论是禁区两个顶角位置的小斜线传球，还是下底的传中啊，包括在防守当中对阵荣城那场比赛一对一的这个防守注意力啊，都是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呢，今天面对泰国队这个实力更强的对手，教练组呢还是选择首发在左边用刘洋。上一场比赛呢，在后防线呢，年轻的毛伟杰还有国家队经验相对较少的韩鹏飞都获得了机会，那今天呢是刘浩帆和刘洋进入到首发的。在中场呢，还增加了王尚元和林良铭。到达泰国的队员的脚下控制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们在这些年呢，在整体的技战术能力上进步速度非常快。泰国队员呢，传统来说他们在东南亚呢就是一支劲旅，队员的个人能力控球的球感都很好，而且因为在东南亚呢，他们平时还经常从事这个藤球运动，相当于是用脚踢的排球，所以队员队在足球场上经常一些凌空的连接动作，一些半高球的一些连踢，他们的这种身体柔韧性和动作的习惯都会有一些非常规技术，这是在防守当中呢中国的队员要小心的。今天右路林良铭的突破不错，面对对方一对一的时候呢，突得很果断。刚才是塞里亚在防林良铭，开场这六分钟中国队已经有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前两个在进攻方向的左侧，这次换到右路，刘洋来发。这次中国队的角球战术又变了，刚才呢是集中在后点突然炸开，现在是变成了火车头。泰国队的队员呢，今天在定位球战术当中啊，很警惕中国队将要采取的变化，所以对中国队这些埋伏的队员手上一直没有放松，一直试图保持着手上对中国的进攻队员的限制。这次还是韦世豪这个点，对方看来提前发现了韦世豪作为主要攻击点的威胁。这个球呢，韦世豪没有办法充分起跳，对方在防他的时候已经提前有所防范了。对于国家队新的教练组来说呢，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现在这个阶段这四场比赛打下来，从内部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到三月份对阵布拉索和喀麦隆啊，加上上一场比赛对阵新加坡，实际上国家队教练组呢最近还是不断的在做新的国家队战术框架的打造啊，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队员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啊，但是从这几次发布会邵佳一表达的观点来看呢，现在的国家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老国脚之分，主要还是看大家训练和比赛的态度，以及在国家队新的战术体系当中融入的速度，这个是教练组现在最看重的。另外呢，现在教练组当中有于汉超，刚刚退役的于汉超，相信在定位球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今天前三个角球呢就不一样。中国队今天要注意在中场对泰国队反击速度的限制啊，泰国队通过中场开场这两次的速度是非常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而且他们擅长两三个队员在快速反击当中连续配合出球。所以今天中轴线呢，国家队还是选择了一些老队员回归。好，这次抢过来位置不错，先拿住回敲，选择直接射门了，角度有点小啊，但这下处理塞尔吉尼奥很自信，在对方的纠缠之下

转过身，自己背身还是感觉有射门角度，因为他看到门将一开始出来了，所以他想打身后打远角。相对来说，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呢是偏慢一点，所以打他身后，目前来看，包括在这侧左路塞里亚的这侧突破，还是有一些机会。所以开场之后呢，中后卫打右边打得更多一些。当达，现在随着年龄增加，当达呢已经没有太多突破的优势，所以他基本上拿球之后呢，他是一个前置的发牌器，由他来梳理向前的进攻方向，所以对当达持球的第一下干扰呢就非常关键了。当达是88年的，场边的界外球啊，角球，8号庞潘，这是一名96年的中场。现在中后卫比尔也上来了，比赛踢了10分钟，泰国队第一次获得角球。直接奔着中路来，刘殿座打了出来，看看这球接下来怎么传，右边有3个人，左边2个，继续套身后，还是拼下来一个角球。这次呢其实主要是跟泰国队啊比回防速度和进攻速度，看谁快。泰国队刚才呢在整个回防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回防的速度，位置呢跑得有点乱了，那最后还是及时回防的后卫维拉瓦诺东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让中国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4个角球。哎，我们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中国队少佳一直到给杨希呢，迅速下了指令，后点头球，朱晨杰。开场之后，中国队的头球进攻非常多，不管是角球打出来之后的传中，这个球呢，朱晨杰是后上，位置没问题。跳的稍微早了一点，今天呢在战术上，不管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从开场这12分钟来看呢，中国队针对高空的威胁啊，针对泰国这个对手的特点，赛前的准备还是在高空球上呢增加了很多变化，不是单纯的边中结合，包括在定位球当中纵向的反向的拉扯，然后前点掩护，后点的包抄，或者是在后点聚拢之后炸开再去前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今天中国队是准备了好几套预案，在高空球的进攻当中来对泰国队施压，但是要获得前场的定位球或者角球机会啊，两个边路的突破必须要坚决多下点。好，这次抢断没问题，又有杨希，马上爬起来，又有2打2，带开了泰国的一个防守队员，给林良铭创造了1对1的机会，但这个斜传呢没起来，塞里亚挡出去了。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排名呢，现在非常接近，中国队是93位，泰国队94位。从最近双方的交手来看呢，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呢，双方的2回合交手，中国队战绩上占优，是1胜1平，在客场2比1击败了泰国，主场1比1战平。但是面对泰国这个对手呢，现在中国队说实话，要想轻松的拿下对手呢，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在比赛当中，首先防守的要注意力很集中，不能像上一场比赛换人多的情况。

当下注意力分散，被新加坡队一度压制得很尴尬。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的关键机会的把握和定位球战术的设计上，要有很成熟的方案，这样能够在一些困难局面下呢，保证球队兜底的能力。因为东南亚的各支球队呢，其实这些年最大的进步点呢，就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提升。因为以往他们的队员的脚下的频率、个人的技术动作能力都不差，但是以往他的整体性呢不太强。现在这几年呢，他们的整体对抗能力、执行战术的能力，在比赛当中转换的时候保持队形的能力都在提升，所以这个球队整体战绩啊也就水涨船高了。这个边路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回防队员得一直跟着。刚才是张玉宁一直协防到右路，帮助杨曦把对手的突破给限制了。作为目前国家队的主力前锋，张玉宁今年在国家队也满十个年头了。在今天吴磊庆祝自己百场成就的同时，张玉宁呢也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队接下来这个阶段啊锋线中生代的代表。朱晨杰今天在后场，中国队没有太多的脚下传递控制，刘殿座呢基本上是选择保险起见，先把球踢远或者打远。因为泰国队的前场压迫很凶，中国队今天尽量不给对手在前场压迫自己的机会。开场之后，右路林良铭这侧的突破很活跃，斜传稍微深了一点落点。左边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进攻办法，因为左边现在中国队打的不多。韦世豪和刘洋今天在左路，现在韦世豪的踢法如果往中间收的话，刘洋就得更加大胆的往下走。但是前提还是中场啊，中国队现在得拿得住。

杨曦开场这个阶段呢，位置站得比较靠上，但是他还是不能贸然的往前走，因为他的技术特点，面对泰国球员的时候，以快对快，以灵巧对灵巧，反而没有那么明显的错位的优势。他如果贸然上去，身后的空当是容易被利用。王尚元找一下维修，好好转移的不错。

下突破得很冷静。面对泰国的两名中卫四号比尔和拖后的后腰五号卡曼，中国队的队员呢今天打他们身后啊打的是比较坚决的。左路外脚微传，这次弧顶的反抢做得不错，泰国队员犯规了。这个球的处理，黄家辉还是很冷静的。他在边路呢想强突，但是发现线路啊也不是太理想，所以在纠缠当中呢选择把球先护住。现在对中国队来说呢，突不过去，如果能够造对手犯规，多增加前场的定位球机会，其实是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不错的战术思路。

刘洋最近在联赛里啊，他的传球的脚感是非常不错的。看看这次刘洋，相当于是把角球的位置往外推了。看看这次他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创造出好的机会啊！还是往后点来，门将扑到了自己后卫怀里，被泰国队呢解围了出来。摆渡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中国队这个外线控制啊，二点球抢的还不错。当达现在确实啊，年龄增长之后啊，脚下的频率慢的非常明显，身体和其他的年轻的泰国队友比起来呢，身体明显发沉。他在前场呢，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前置的指挥官和场上的精神领袖。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至少和当达的对抗没有让他舒服的拿到过第一落点，就避免他把自己传球连接的功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好球啊，这个球打身后第一点抢得不错，传球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这个落点抢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塞里亚的身后。黄家辉，张玉宁已经被两个人看住了，转不了身，左右两个方向都被顶着。中路现在比较密，所以很难起脚远射，还是得从两个边路找机会。哦，这个球泰国队员上来贴身这下，韦世豪呢看着主裁判高峰进，但是因为中国队还在控球啊，所以韦世豪呢也没有严重伤，所以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是刚才呢，作为友谊赛，韦世豪觉得对方的动作有点鲁莽了，无声地表达了抗议。这个线路呢其实不太好过去，因为中路泰国队的防守层次是比较分布的比较合理的，他的保护间距和队员的这个防守判断都比较清楚，所以刚才想直接挑这一下挺有难度，但是这样的传球呢有时候得尝试尝试，否则这个局面呢是容易被僵住。只要在第二落点的争抢上布好防守网，能够把落点抢回来，这样的进攻哪怕第一下丢了也问题不大。塞里亚转移，好的，内部和边路都可以，跑早了。塞尔吉尼奥刚才前插的稍微快了一点。当达，啊，中国队今天对当达的对抗是比较成功的。泰国队另外一名队员呢，好像是腿部的内侧肌肉，大腿内收肌有伤，在地上也没起来。看看这次刘洋下去传。找后点投球，摆渡回来，中间投球，这个球的落点有点低了，没法用头球接力，再起一次，还有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后点基本上是围绕着球门的两侧外线的小角的位置做文章。泰国队员看来是拉伤了，要换人了。拉特里要换下十八号彭战。上半场比赛踢了不到24分钟，泰国队就不得不换人。门将怎么也有状况？门将是刚才接二连三的在防守当中啊，在对抗当中出现了脚踝伤。这个球的弧线非常好，然后是这下就是射门的时候被张玉宁落下来的脚给带到了。

刚才泰国队的这名队员呢是被担架抬下。泰国队完成了刚才的中场调整，换上了22号拉特里，换下了18号庞战，重新采用炸开战术，后点这个落点比较深，刘浩帆想去抢，但是已经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了。杨曦的这个预判很好，他没有完全去跟球，他是把对方的身体语言给读懂了。泰国队的吴里勒在左路啊，其实是想虚晃一下直接往前突的，杨曦抢先半步把他的方向和路线都锁住了，这个吴里勒呢想起速起不了。中间是当达在接，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22号拉特里。哎，拉特里很轻巧的抹了过来，哎呦，这脚射门很危险呐、啊！这个拉特里的脚下技术很娴熟，尤其是贴身缠斗的时候啊，他的护球能力很强。你看这个贴身缠斗面对刘洋的时候，最后这一下的处理，他还是脚下的反抢很快，而且拿下来之后呢，射门的节奏步点调整的也很快，两步半就完成了射门角度的调整和助跑。这个队员中国队要小心点，虽然他是替补上来，但是他上来之后状态接入的很快，无缝衔接。因为开场这个阶段呢，总体来说中国队的左边防守压力一直不是特别大，突然间上来这么一个拉特里，可能会让防守队员有点不适应。又是拉特里，

个拉特里上来之后这两三分钟有过一次进攻，然后回防，从人球结合和他跑动的这种节奏来看呢，这个队员的踢球节奏和场上其他泰国队员还不太一样。他比其他的泰国队友呢观感上要慢，但是他的节奏变化更加突然，所以这种球员呢在中场发动进攻的时候啊是比较难缠的一个角色。啊，泰国队的门将可能脚下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刚才对抗当中受伤之后啊，对于他的加速有点影响，出击出的一半就跑不了了。中国队又获得一个角球，六个角球了。前点，刘洋控制一下，给王上元斜传远端，还是门将阿努因出来单拳把这球打了出去。这半个小时啊，中国队通过前场的定位球角球创造了大量的机会，而且在高空球的落点上其实变化呢也比较多，现在还是第一点抢得不太成功，落点有些也有点深，让门将出来更好处理。这球给队友出难度了，刘浩帆这球刘洋不好停，

中场的对抗强度和覆盖面上中国队做得还不错，没有让泰国队有太多迅速通过中场的机会，除了开场泰国队有一次反插打身后速度很快，总体上呢在中场的这个防守过滤上今天中国队执行还是比较到位的。泰国队的中后卫迪尔解围出来，还是被中国队迅速反抢了，可以转移一下，这次人数堆积的比较多。好的，连续一脚出球，虽然这个球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抢回来的，但是塞尔吉尼奥及时的靠过来呢，在局部形成三打三，还是把这个球护了下来。中国队刚才其实韦超转移的时候啊，也有点为难，他没有更多好的选择了，身边没有靠近他的队友。右后卫维拉瓦诺东

泰国队今天开场之后，基本上是5-3-2和4-4-2的平行站位之间在切换。他们首先要保证边路呢，对中国队的队员有足够的人数能跟住。但是少了宋克拉辛，确实泰国队呢在反击当中，他的带球的摆脱能力啊，整个中场带球摆脱能力呢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主裁判掏出了一张黄牌，给泰国队的五号卡曼。他在背后侵犯放倒了韦世豪，啊，一个非常凶狠的阻挡。这是比赛的踢到目前为止第一张黄牌。

回潮在今年中超联赛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13位，作为本土射手来说呢，他是仅次于张玉宁的。今年他和张玉宁呢在联赛里分别打进了6个球和7个联赛进球。王尚元罚了前点，稍微低一点回手，再反抢，这个反抢执行得很坚决。完全不给对方解围的机会，啊，就把这个球呢就地破坏了。这下压迫啊，可以说是电光火石之间啊，看看裁判员的判断。刚才被阻挡之后，韦世豪前场对抗的这个斗志啊，好像也被激发起来了。上半场踢了这半个多小时啊，他的左路更多的还是转移啊，直接进攻的机会还不多。张玉宁，比赛打了35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住了，中国队这段时间要完成好连贯的控制，尽量不要把球权再给对方了。追身球停得不错，控制一下，中间还是得有人上来接为止。好，刘洋，这个小斜线的传球，其实上半场比赛左路啊，中国队可以多尝试，就是前点拿住之后，后上的队员给小斜线的传球，这样传球的突然性呢会比单纯下底更好一些。第八个角球了，直接起头球落下来，近距离拉扯之下脚后跟，被门将挡了出去啊！这个球还是在纠缠当中被泰国队顽强的破坏了。第一下传球呢稍微有点靠后，但落下来之后塞尔吉尼奥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中后卫比尔的干扰能力也很强啊，连拉带挤的，导致塞尔吉尼奥没有办法用舒服的方式射门。还是这样的，经过45分钟的争夺，在比较快的节奏当中，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和泰国队呢仍然是暂时都没能攻破对手的城门。不过从进攻的表现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有9次角球，还有好几次定位球的机会。今天呢在战术设计上看得出来还是有很多变化。我们先稍事休息。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下半场比赛，泰国队先发球，泰国队的八号庞潘。上半场他们发完球之后，泰国队有队员受伤倒地了。上半场他们就有一个人受伤倒地，被换下了。18号彭战被换下，这不会下半场刚一开场又要换人了吧？如果这么不走运的话，还不如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换了，还免得占用一个换人窗口，给了张玉宁一张黄牌。张玉宁和泰国队的5号卡曼是今天目前为止场上有黄牌的队员，他刚才撞倒了泰国队的6号尤因。今天上半场呢，在场上的局面上，中国队呢总体上呢控球的比重是3:7啊，或者6.5:3.5，场面上有优势，对对手的压制做得也比较成功，但是因为场面上有优势，然后压制了对手，反而呢丧失了自己进攻的纵深，导致定位球的机会虽然多，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也没有占到优势。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速度威胁呢，因为空间受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朱晨杰解围，黄潘。泰国队的中场，上半场替补登场的22号特拉里，需要下半场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拉里呢，的确一对一和近身对抗的时候是比较难缠的。右路，中国队的右后卫杨希啊，今天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表现不错。黄尚元回给了刘浩帆。好，张玉宁扛住了比尔，把这球转移出来，转移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后面的队友上来的距离的确比较长，还是要稍微等一等再转移，这个球效果更好。但是在对抗当中啊，张玉宁刚才可能已经顶不住比尔给他的压力了。

刺儿吉尿，一下差点抢回来。王家辉打身后，这球是为了穿比尔身后，比尔经验也很丰富啊，

除了门将，现在中国队全队已经逐渐过了半场了。在这种控球占优、局面占优的情况下，就看渗透能力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啊！回防的泰国队员呢，撞倒了张玉宁。21号吴里乐，他刚才这个回防比较鲁莽，侧后方撞翻了张玉宁。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距离近，罚出来的球呢突然性会比较大，

刘洋，哦，弧线稍微高了一点。从位置来看呢，这块射门也是有角度的，弧线没有压住。

0: 这个中国队的后场界外球啊，其实不太好发。泰国队前场人数很多，而且压迫的速度也快，所以这种界外球中国队必须要尽快的发出来。韦世豪冲了一下对方的后卫，看看这波攻势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塞尔吉尼奥，左边刘洋，哎，还有远射，这是跟上来的黄家辉。这个球第一下打完以后呢，落点还是没有抢好。好，王上元要被换下，准备上场的是20号王玉栋。
1: 换下6号王上元。
0: 另外呢，泰国队呢是准备用7号约桑瓦尔换下庞潘。然后当达也被换下。换上9号苏瑟普。雅各布·苏瑟普上来呢，对于泰国队整体进攻的推进呢会有很大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强力的中锋。当达在场上的时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现在让雅各布·苏瑟普上来，泰国队就能够在前场起高球了，这个对中国队的防守来说会有很大压力，所以中国队必须要在中场啊开始加强对泰国队的限制，不能让他们轻松的把球分到两个边路或者是下底。而中国队换上王玉栋之后呢，边路的突破效率啊应该有所提升的，特别是把左路进攻的效率再提一提。换下了王上元，前场现在有王玉栋、韦世豪、林良铭加上张玉宁，韦世豪呢去中间。中场塞尔吉尼奥的位置呢就往回撤一撤。两边啊都在进攻上开始发力了。好的，王玉栋拿球，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带球方式和进攻区域。但是泰国队呢对于他的进攻特点也有所研究，就是防他内切，这下尤因把他的内切线路给挡了。红桥，尤因带上队长袖标之后啊，在这波防守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连续2次进攻，他成为了新的后腰位置关键的人选。考虑到现在比

赛的这种焦灼的程度啊，双方的教练组反而不敢大幅度的换人调整，还是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专注。黄家辉、朱晨杰、杨曦，边路还是没有倒开空当，还得再转移。这个线路还是挺突然的，抢下来，好的，这个硬度不错啊，好的，抹过来，转身，再抢第二下，杨曦给到中路射门，啊，这波中国队的反抢控制做得都不错，保持着进攻的高压，然后做，哎，有没有手球呢？尤因抢下来之后，看来是越位了。这个反复穿插当中啊，如果你不能够把对手完全的合围到自己的包围圈里面，在这个反复穿插里面就容易越位。如果你能把他的队形一直压制，一直往门前推，你的越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中国队刚才并没有把泰国队完全压迫到他的禁区内，所以让泰国队呢有机会把阵型往外推，往外展出来，这就造成二次进攻的时候啊，中国队容易落入越位的陷阱。所以如果再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外线的反抢速度和反抢的压迫感还需要再强一点，因为你只有这样呢才能让他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顾此失彼，不能让他阵型的弹性打出来。刚才距离破门呢还没有那么近，虽然连续获得机会，但是有威胁的射门始终没打出来。其实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呢，在国家队的战术体系当中呢，除了要求队员的态度积极，作风拼抢要积极和凶狠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入国家队要求的这种前场的高压和合围的战术体系里。因为只有把对方，用大俗话讲，咱们只有把对方包了饺子，这个蒸笼啊才好上温度，才好出机会。杨曦被绊倒了。泰国队呢，他们换上一个中锋之后啊，雅各布·苏瑟普上来之后，他就是为了在反击当中有机会突围。脚下传不了呢，他可以长传球直接找这个雅各布，让他在前场呢把球控制下来。所以中国队现在就要掐住泰国队后场出球的线路，不让这个雅各布苏瑟普发挥他的战术作用。头球顶在了中路，这个摆渡的落点还不错，距离球门也近，

刚刚替补登场的约桑瓦尔。今天中国队比较成功的是没有让边路的泰国球员轻易的完成突破或者跑起来。约桑瓦尔是泰国队年轻的队员，01年龄段的。而01年龄段呢，其实现在也是中生代啊，不算太年轻。边路传

场上现在位置啊咬合得很紧，双方都没有给对手留出进攻当中太大的空间，反击节奏啊也都互相掐着。还是头球啊，这次落点是不错的，这次落点呢是有威胁的，但是球速偏慢，来自边路传中，

泰国队的界外球。还是约桑瓦尔啊，没有突过去，把这个踢到中国队队员的脚上出的界外。刚才张玉宁的头球点抢的不错，球速因为这个球呢是往回转啊，他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角度也还可以。小金鸟交给黄家辉，现在中场王尚元被换下去了。双后腰呢变成了塞尔吉尼奥和黄家辉，韦世豪在他们身前。边路看看王玉栋，王玉栋的突破启动很快，抹了过去啊，泰国队员在背后犯规，任意球。他的启动啊确实很快，泰国边后卫转身还是跟不住。尤其是陈坚往前抹这一下还带着速度，所以边后卫转过来身体姿态是比较别扭的，没有办法挤到他身前把线路锁住。看看吴磊会不会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今天是他有机会第101次上阵。毕竟中国队现在需要一个门前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还是打高了，一左一右啊，刘洋和韦世豪都有过类似的机会，这两个球都打高了。虽然现在比分没有打破，但是在现场金华现场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今天是非常热情的。最近呢也正是恰逢吴越杯的比赛踢到关键阶段啊，所以浙江球迷呢本身对赛场正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而且金华队表现不错，闯进了决赛。因为金华最近这些年呢他们的足球青训工作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到2005年底金华是有超过6000支校园足球队，参加过各级比赛的学生呢超过15万人次。所以最近几年呢不管是他的民间的社会足球比赛，还是校园足球的人才的培养，金华都是完成的非常好的，都是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的足球人才基地。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啊参与主办国家队的比赛，各方面的工作呢也做得很细，包括这两场比赛呢国家队的驻地距离球场基本上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所以给球队就是各方面的细节啊保障的都很到位。就看这场比赛剩下的时段中国队能不能够拿出改变比分的能力来回馈一下现场球迷了。吴里乐，杨希拽着一把还是挺重要的，不能让他突完以后轻易的就把速度带起来。当然这动作的前提是你得确保在裁判鸣哨吹你犯规之前你得把这个动作得解除掉，不能留下口实和留下吹罚的依据，这个就看比赛经验了。泰国队现在是把22号拉特里呢撤回去接应了，拿到了左边，这球还没有出界啊，约桑瓦尔继续往过突，交到中路，好的，这下封堵很及时。张玉宁作为中锋啊，看到球队后场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他还是

很有责任心的。王玉栋抢下来之后，都远端投球，还是角球，还是角球。韦世豪传给王玉栋，这个落点传得非常好。如果王玉栋能够更舒展的飞出去啊，这个球可能能顶进的。不过他在对方的防守队员的干扰下去抢这个点也不容易了，又一个角球了，角球已经达到和超过十个了。应该还是前点，乱战当中机会，哎呀，这球打偏了，朱晨杰应该是踢到其他的球员的腿上了，没踢到球。今天韦世豪这侧呢，单臂上举应该都是前点落点，这次是难得球漏了过来，在门前一个，哎呀，这个球还真是朱晨杰没吃对部位，磕到地上了。哦呦，那这样的话他的关节会不会有问题啊？磕到地上反而挺让人担心，不知道他的关节有没有发力的时候扭伤。但刚才不是一个大的摆腿射门动作啊，幅度应该是可控的，需要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有没有球点球的其他犯规要素。射门的时候朱晨杰身旁倒是和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动作的介入，但是就看这个球发出来之前在前点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啊。

双方呢都还是遵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啊，队长交流，队长交流特权，其他队员呢没有向裁判员施加太多压力。主裁判高峰进还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不存在点球。好，中国队要换人了，拜赫拉姆准备上场，换下林良铭。毛伟杰，换下了刘洋。第一场比赛呢，拜赫拉姆当时有点伤，这两天呢已经回到球队合练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回到大名单里面。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呢，能够分担一下张玉宁的对抗压力。因为现在啊，中国队在门前定位球的机会已经这么多了，需要有高度、有强度、有硬度。刘浩帆和朱晨杰，今天这对搭档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要更稳健一些。上一场比赛呢，是朱晨杰搭档的韩鹏飞。

现在泰国队啊换上了中锋雅各布苏瑟普之后啊，其实两个边路给他的传中支持有限，所以雅各布的这个支点的威力啊也没有体现出来。当然这和中国队对他的中场的限制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泰国队想不想打出这个战术，中国队也针对性的知道泰国队

这意图肯定要提前有所防范，尤其是两个边路今天没有让泰国队轻易的下底，所以即便他上了这个中锋呢，现在这个中锋的威力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最好让他发挥不出来。

登场的毛伟杰。本赛季呢，在大连英国啊表现的还是很亮眼的，上一场比赛呢也给了他机会。现在国家队的教练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更新换代而大量的招入年轻队员，因为一支国家队的发展呢，它其实本身就需要不断的有年轻队员呢来冲击国家队的首发的位置，所以这些年轻队员进来呢，一方面是补充国家队的人才库，让平均年龄呢得到一个合理的新陈代谢，得到更新；另一方面，其实年轻只是他们进入国家队的机遇，并不是他们位置的保证，他们也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才能让国家队的内部竞争呢得到提升，让国家队的首发位置得到更强的这种确认感。因为到亚洲杯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发十一人啊，那个其实是通过这一系列热身赛我们要检验和得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通过这些比赛就是为了锁定，就是为了所有在场上有机会的队员去锁定一个常见的首发，并且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并且得到成绩的正向的反馈的。这下因为后场传球的节奏太慢，泰国队已经发现了中国队的传球意图了，要小心这次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泰国队其实只有两三个人跟上来，但是他的进攻的线路呢很清晰，还是交给后插上的拉特里完成了一脚射门。泰国队也要换人调整了，换下前场的十四号布伊皮麦，换上十三号另外一个前锋萨雷皮姆。19号中场的普鲁通也替补登场，换下了22号。拉特里是替补登场，又被换下。右后卫15号维拉瓦诺东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12号楚东。泰国队一下调了三个位置。

因为两支队伍呢，国际排名非常接近，93名和94名，而且排名积分呢就差4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啊，对于中国队巩固国际足联的排名，重回前90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泰国队的门将再次出现了状况，阿努因，他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完呢，其实双腿就带着伤了，这次还是他的左腿出了状况。像这样门将疗伤，然后场边教练组马上布置战术的这种情况，其实到接下来世界杯正赛是不允许的。场上的队员不能自行认为队友疗伤就是进入暂停了，就可以去交流战术了。但是呢，双方上下半场呢会有22分钟左右停顿的3分钟补水时间。因为美国今年啊，北美太热了，尤其是美国太热了。墨西哥的三个比赛城市呢，因为高海拔也会很热。但是这两支队伍呢，虽然无缘决赛圈的比赛，但是世界杯一旦踢完，下一个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周期，包括亚洲杯的比赛，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紧接着的任务。杨希，拜赫拉姆这个球有点等了，泰国队的队员呢是脚下很快的，不会给你犹豫的。

时间，但克拉姆需要处理球再快一点。当然他可能是想把球传好，不想轻易的传丢，因为班克拉姆最近呢也在不断的表达着自己要提升自己小技术的这种决心。这个赛季转会去了荣城队之后呢，他在锋线上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的，只是他的足球生涯，他的足球启蒙和起步啊，确实比别的球员呢要晚，所以他打磨技术的时间呢，先天要吃亏的。但是他的比赛态度，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教练组都很认可。今天比赛踢到现在，从场面来看，控球上中国队占优，传球也多，所以终于在球迷的千呼万唤当中，吴磊要代表国家队第101次上场了。关键是作为中国队过去10年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前锋，吴磊能不能够在今天最后时刻给大家带来惊喜呢？靠到身后啊，还是比尔解围了。

朱晨杰。泰国队的位置重新落位成了4-5-1，在中场增加了对中国队的拦截，特别是压缩了边路空间。门将阿努因还是脱手了，比尔的反应很快，再次解围出来。今天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啊，成为了防线上的清道夫，不断的破坏中国队进攻机会。

边路连续轮转，这波控制中国队表现得不错，泰国队犯规了。这是泰国队替补上来的边后卫楚通。刚才中国队在局部啊，这三个队员之间的控制轮转打得还是很耐心很稳健的。好，吴磊替补登场，吴磊上场换下韦世豪，中后卫韩鹏飞也要上，换下朱晨杰，朱晨杰可能还是有点伤，需要换下来检查一下。在锋线和中后卫位置，中国队做两个调整。这样呢，吴磊在这个国际比赛窗口的两场比赛啊，先后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百场和第101次登场。下面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吴磊，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吴磊已经跃跃欲试了，面对着对方的尤因，这个球被阿努因先打出来，再起球，啊，对方上来封堵得很快啊，也不想让中国队那么轻易的在二点球位置继续制造威胁。这就是中国队今天比赛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合围对手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篱笆给扎牢了啊，不能把饺子皮给包上，所以让泰国队总是能把队形弹出来。二次进攻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越位。漂亮，德罗突破过来，吴磊在前点等着接了，王一东传，这球王一东最后选择自己射门了。从最后阶段中国队的换人来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要全力拿下。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射门数已经来到了24-3，泰国队还没有射正过，中国队射正7次。在中泰之间最近的7次交手当中啊，还没有出现过数据上这么悬殊的对比。但比分现在还是0-0。雅各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杨曦交给韩鹏飞，他替换了朱晨杰，现在和刘浩帆搭档。王一东继续突啊，1-1，现在他很自信，但是传的点呢比较深，而且这个球呢偏慢了，传中这下还是要传的更有威胁一些，至少让对方的后卫不好破坏，不好争顶。

泰国的送大礼啊！哦，泰国的又给机会，连续给机会吊门，哎呀，稍稍偏出了。最后阶段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的，没把握住啊！吴磊和张玉宁先后获得机会，就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心率过快。泰国队啊，替补登场表现还不错的队员，结果突然短路了，回防给自己的门将。最后吴磊这个吊门的时候啊，也踢呲了。哎呀，这可是一个能成就完美结局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泰国队也是懂浪漫的，在比赛马上要伤停补时的时候，突然给中国队一个惊喜，中国队自己没有接住。

其实刚才虽然是吊门，但是泰国队队员第一下出来之后啊，没那么快回去，吴磊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观察一下，用一个更加有仪式感的方式把这个球完成吊门的。

交给韩鹏飞。现在前面三个接应点啊，有两个都被贴住了，中路暂时还是打不进去，只能从边路渗透的时候呢，找内部空当前插。狐狸一直在等这个前插的启动时机，落下了，还有，很冷静，控制住，先拿住。起球，还是比尔，泰国队的比尔今天，的确在防线上表现得很突出啊，破坏了中国队绝大多数的威胁进攻。

在持球情况下呢，中国队不能一味的等，因为泰国队反击当中他不需要太多人，但中国队等的话呢，位置容易站定，一旦让对方快速通过中场，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在对方阵地当中埋伏的中国队无球队员，还是得动起来，把泰国队的位置带着移动起来。不是角球，

在防守当中呢，现在泰国队啊完全是一很保险的处理，就是选择破坏式的解围，把中国队这种想要连续的进攻节奏给打乱。这也是下半场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在防守上更稳妥的操作方式。落点还是有点深了，今天的这个落点区域啊都被泰国队门将阿努因出击控制，所以让张玉宁呢其实争顶起来呢不太容易抢到有利的位置。

牛音。最后的保护没问题，毛伟杰把这个球解围出来之后，中国队应该是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反击机会。王运动组织一下，好球，勒布空当，横扫门前，哎呀，这个球没扫门前啊，扫到身后。这个球拜赫拉姆啊，他想的应该是扫门前的，但是脚法没处理好，比赛也结束了。这样的中国队和泰国队在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只差一名的情况下，最后和泰国队激战90分钟，吴磊也错过了在101次登场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数据上打出了不错的亮眼的进攻数据，很多细节呢还需要打磨，需要邵佳一和教练团队的更多成员呢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接下来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的这场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竞争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2: 对对对，
1: 然后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个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熠熠生辉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3: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

0: 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0: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利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得刷就带回来
2: 了，就回来了
3: ，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那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0: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0: 对，
3: 后来也没了。
0: 就是高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0: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0: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0: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定要提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就是。大师
0: 开创性
1: 风师级的
0: 对。

0: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1: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0: 非常非常
1: 发
0: 达，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1: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0: 对，
1: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0: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1: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0: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1: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0: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梁雨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
1: 嗯，
0: 那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3: 对，
1: 为理想为和平。
2: 对，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什么？
1: 小了香火
4: 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1: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它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3: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个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跟乌克兰之间的较量。第一场啊，面对斯洛文尼亚队呢，是跟对手打了5局，这5局球呢，实际上还是质量非常高的，对于队员们来讲呢，有非常好的历练价值。这球呢，先组织了一个2号位的进攻，斜线得分了。在昨天的比赛里，温子华是全队得分最高的啊，拿了23分，上来又拿到了中国队的第一分。传不错，快攻，球先防起来。这是乌克兰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在昨天的比赛里呢，乌克兰是0-3输给了日本啊，所以今天呢，他们也应该是非常期待能在中国队身上拿分。
4: 对。温子华延续昨天的火热状态，上来连得2分。
3: 这温子华呢，在联赛里他的表现就非常出色啊，所以来到国家队呢，希望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下去。今天的中国队在主攻线上是4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另外今天自由人呢还是16号的屈宗帅，副攻线呢是15号的彭世坤。后攻，今天呢，在接应位置上是1号的温子华，2传是3号的王鹤斌，这是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安排。三米线上的组织，在组织4号位，这个球很可惜没有保护起来。乌克兰呢，今天在首发的安排上啊，2传位置是7号的辛尼查，辛尼查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德军应该也比较熟悉啊，这是联赛里河北的这个2传外援。那在接应位置上是13号的图普奇，两位主攻是8号的杨丘克跟14号的格瓦洛夫，副攻线上是27号的史楚洛夫。
4: 会看到一上来乌克兰对我们冲击的非常的凶。
3: 对，马上这拼得非常凶啊，
4: 连续两个发球值得。
3: 8号的主攻手杨秋克， 大力跳发，直接发在了一传的空当上。杨秋鹤呢，在昨天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所以这个核心的攻守中队要有准备。
4: 哇，
3: 这球发球球速可不慢啊，而且越发越极限。
4: 对，
3: 压后
4: 越发越凶。好发球，
3: 强攻，30篮网。那他这4号位没有打下去之后呢，迅速组织2号位进攻。
4: 对，从乌克兰的这开局的防守也好，保护也好，就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这场球的专注度，比赛的集中度非常的高。
3: 那其实这边的中队拦网也已经算是到位了。
4: 对，已经到位了，
3: 还是也拐了一条直线。1对1被拦了。
4: 现在大家需要的就是想办法去把一攻稳住，去顶过他们现在这个最强势的一个阶段。
3: 对，
4: 慢慢的他们就会让他们出问题，一定要顶住这个阶段。
3: 对，
4: 他们现在冲击的特别凶，
3: 太凶了。
4: 现
3: 在呢是来到前排，张哲佳，
4: 孙子华，
3: 这开场啊，就是节奏快，中队感觉不是很适应，对方这个上来前几分拿得太快。
4: 乌克兰现在上来就是他发球冲击的凶，加上他拦网给你

0: 施加的压力会很大。你可以看到对面三个人的拦网并的是非常齐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了，你只能选择平打。那海宁指导跟他们表达的意思也是让他们稳下来，不要着急，就是一定要把对面这段时间给扛过去，对，顶住才有机会。
1: 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可能刚开场你连续的失分，刚好赶上对方一个这种发球强轮，给你冲的有点乱。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好球啊！这个暂停回来的第一个回合能拿分是非常关键的，还是靠温子华。当然，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在暂停回来的一传先稳住了，
0: 对
1: 啊，让攻手可以把他的能量释放出来。可惜这球没包住，但是我觉得这个策略没问题，你拼发球嘛，现在只要是不能手软，手软肯定是送分了。
0: 但是他是开场第一个发球的话，还说要适当的发点把握性
1: 啊。好球啊，现在是前后排都有了。
0: 对面的篮网是真的很积极，
1: 开始发前排的主攻，好球，
0: 主篮网
1: 抓住了对方的后排进攻。
0: 今天是用昨天的王昌利替换了张哲佳，
1: 张哲佳和彭世坤啊，这都是有比较丰富的大赛经验，
0: 老将，
1: 还有，
0: 哦，
1: 这球失误了，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二传的心理查主要是他可能是在犹豫到底是垫还是上手，在犹豫之间没有控制好。
0: 发的可以。
1: 制造的科瓦洛夫，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穿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他现在主要就是吃你前排两点啊。
0: 对，他的进攻就是打的二传跟副攻的结合部。
1: 好球，这就看着有点进网，但是王斌处理的不错。双方都是在对方的这个二传头上去突破啊。辛尼查其实他的数据可不低啊，1.9米以上啊。
0: 对，他不矮。
1: 头二，
0: 而且他在河北，打球时就是防守组织，就是可以调动队员情绪，调动的非常好。他能防起很多重球的。
1: 对，因为翟德军是在联赛里啊，包括在国家队跟他们也都比较熟悉啊，所以也可以站在这个运动员这个角度给我们去多介绍一下他们的技术特点和风格。好球啊，又是一个打手出界，中国队那口气好像调整过来了，
0: 对，把他那个最艰难的阶段给扛过去。
1: 就是像你说的，其实海宁他叫第一个暂停，我觉得还算叫的比较及时了，
0: 对，非常及时。
1: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上来，可能陷入到了一种这种想要
0: 降到暂停的意义，是想要去打断对面的冲击的势头。
1: 对，这球没有处理好。对，无论昨天的比赛啊，打的比较好的一些部分和不理想的一些阶段，都已经过去了啊，因为今天是第二场比赛了，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铁皮叉频发球，二号位球没处理好，球是接内，应该是压到了底线。十三号是乌克兰的接应图普奇，这个接应的个子不是很高啊，但他应该还是有一些手法的，1.94米，而且力量应该是比较出色的。你看这个臂围啊，
0: 力量很充足。
1: 对，
0: 哇，
1: 还有一个
0: 好一传，
1: 你看他这个接应还是有手上的变化，让他这个滞空撑一下。
0: 跳的稍微有点早，球都打到了手里。
1: 再拦回，有人保护。好球，
0: 好防守。
1: 王斌。四号位斜线探头，好球，造了一个对方的拦网出界啊！这是一个多回合还是非常精彩的。中国队刚才在后排的自由人把这个球防起了一记重扣，才有了之后的反击。
0: 两边队伍都进入了状态了。
1: 嗯。这个彭世坤跟上的速度比较快。王斌这个小斜线被对方拦回来之后，彭世坤跟上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16-10，王斌发球。
0: 分数落后的比较多，他选择要去冲下发球，想要再去通过发球来弥补一下这个分差。
1: 乌克兰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因为他领先多的话，他可以有试错的空间。
0: 对，他打得特别放松了，现在就是。
1: 这边换人了，把副攻换下了，换了一个主攻，应该是保证这种后排的，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保一轮后排的防守，
0: 可能是换了一轮跳发球。
1: 嗯，
0: 好一传，
1: 错，短平快，中队准备充分。面对对方这个换人发球呢，还是从容应对，这就是打空门了。那中国队这边呢，海宁指导应该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把吴斋跟江川换上。一传是不错的，现在乌克兰的整体一传还是到位率很高啊。
0: 所以他一下说他们一下专注度是非常高，他昨天输了之后他今天特别想赢。
1: 对，
0: 无论从一传还是防守拦网就可以看出这个队伍现在特别专注。
1: 嗯。

0: 在20分上下的时候，每一分都是要全力以赴往回追的。
1: 换上杨宝奇，换一下篮网。
0: 这掉心儿，开网反击，中队抓机会，给到四号位进攻，所有人保护起来，再给二号位，球是拦到了界外。刚才这个后排的保护还是挺关键的。
1: 对。
0: 这一下两个人还真挺危险，容易把这个手臂搓到啊！这真是奋不顾身了，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发得漂亮，
1: 好，
0: 开网反击，应该是打手了，把这两分非常提气，
1: 就通过发球去带动篮防，都在抓他们。
0: 杨宝奇上来的面对三人篮网啊，平打穿了对方篮网手。李磊现在
1: 超发
0: 拼得非常好，慢跳漂亮，哇，这李磊这几个连续的两个发球啊非常强势。中国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16-19，这球呢压得也非常低啊，弹了一下网带，干扰了乌克兰的遗传节奏，形成了集体拦网。
1: 现在就是要把整体的压力给到乌克兰那边，让他们去，这样就相当于把他们的压力给缓解了。其实连续发了对面两至三个之后，这个球可以适当的下
0: 变变节奏，
1: 对，适当变变节奏。
0: 一传过了，
1: 哇，
0: 乌克兰这个发球的速度也很快，而他这个球过网之后啊，这个速度还在继续。你看他这个球，这球直接是砸过来的。
1: 其实上一个球是属于一个低级失误，这个球属于一个正常的，他冲发球发到两人结合部。但是因为上个球的你的那种他的一个轻拍前击球没抓住，你应该把那球垫好，然后去把这个球渡过去。但是像是给了地面连续发球的机会。
0: 对。看这跟开局有点像，就是这几分丢得太快了。
1: 他轻拍的，你第一个发球的时候你没有垫好，垫了一个探头，让对面去连续性发球。
0: 机会，机会球把握住，因为现在第一局啊，中国队落后相对比较多，所以现在对于小伙子们呢，先别那么太看比分，先把这个节奏再往回调一调。无论第一局能不能咬得住啊，就是要把整个这个刚才翟德军说的这些细节要注意。24-17，第一局乌克兰的局点。这球是拦到了界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5-17。开局对于中国队的来讲呢，是稍微被对方就是占得了先机，而且中局其实打得非常的焦灼。在局末阶段，这一头一尾，中国队呢要快速的总结，来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第二局我们看到，应该中国队是变阵了，因为第二局应该是换上了队长于元泰啊。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变阵？好球！
2: 好球！
1: 王斌四号位拐直线。复工的牵扯也非常好啊，有一对一了，还是给手给的有点早。
2: 其实乌克兰这个进攻非常也比较果断啊，他就是打的是选择的是两个人的中间。好一传，
1: 好球！
2: 这温子华现在的点还挺，点还真挺高的。
1: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二传就是给他提，给他把这个点拉起来。
2: 是的，就可以给他把球调高一点，让他凭自己个人能力去突破。
1: 这个二传其实还是挺特别敢组织啊，就是在三米线上边的球，他还是能保证这个传球的这个速度和到位哈、
2: 啊。因为现在这个对面这个左手接应的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打手都是破坏性的，你连防守的机会都没有。
1: 十三号接应，
2: 好球！
1: 先防一板，然后直接转入到进攻。这球过渡一下，还是处理的非常巧妙，速度达到了110。
2: 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中给对面施加压力。这种球对男排来说，只要球能稳稳地起到三米线以内，就算到位球。对，像尤里这种二传来说，他就特别容易去组织。
1: 嗯，
2: 你去拦防他就比较困难。
1: 现在接应到后排了，
2: 太鸡毛了，暖和，
1: 没有球投了。
2: 这球发得非常重，
1: 对。
2: 好球，温子华。
1: 温子华今天这个球，无论是他舒不舒服，反正他这个处理的最后的效果都不错啊。到位球，
2: 好拦网，
1: 吹着触网了。啊，就是拦网，就是拦网。
2: 好黄，
1: 腰线顶起来，
2: 哇，
1: 这球打得漂亮啊！王鹤斌带刀二传，这球先是去东帅，这个球能防起来不容易。王鹤斌是冲进，打一个短的。还是从二号位这边来突破啊！
2: 对，就要通过发球拦防去给对面压力，把压力甩给他们。 让他们出错。
1: 那中国队现在这个拦防也是，他有准备，他知道你大概率是要从这边来攻嘛。
2: 对，
1: 所以他现在像王鹤斌他的这个拦防的节奏啊，包括福工给他并拦的配合都还是非常有非常好的准备。瓦洛夫下，换主攻了，上21号的基西柳克。继续通过发球来带动拦防。你说看着挺像的，
2: 前来一点，
1: 发彩球了，机会。中国队今天的这种一传到位率、转化得分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一传要顶住。
2: 你看王斌的扣球力量也非常足。
1: 而今天王斌应该是打了好几次这个后攻啊，
2: 对，
1: 效果都不错，
2: 节奏非常好，基本上都属于最多有半个人打的。
1: 乌克兰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短平快。
2: 好一传，
1: 好球啊！王鹤斌这个球也是非常敢调动啊，直接是翻了一个后腕。
2: 对，他特别相信温子华。
1: 这就是比赛的局面一点点打开了，
2: 对，
1: 有的这个逻辑，有的重点，其他点也更好的带动。
2: 是温子华给了他信心。就像这个进一样，像他的二传也非常相信他。
1: 中队现在就是要趁着图普奇啊，这13号图普奇在后排多拿一些分数，让他这个轮卡的时间再长，就是在后排的时间更长一点。
2: 还是要重点去限制他一下。想变个节奏，发个前驱。
1: 在接应图普奇是转回到了前排，目前中国队在第二局是10-7领先。二传7号辛尼查来发球，
2: 好一传，
1: 短平快漂亮。第二局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发球球权回到自己手里，就是要发出性能。好球。不着急，
2: 哇，
1: 好球啊！这是化被动为主动了，实际上是从主动转为被动，被动又转为主动啊。这个探头有点犹豫，
2: 因为对面他看到对面有拦网手，所以他没有打。
1: 没有跳起来。吹了，吹连击了。
2: 这位，
1: 我看这个新规啊，对于二传的连击现在好像是更宽容。
2: 这为什么连击呢？
1: 我吹的是于元泰这一下，他觉得他这个双手触球不是
2: 现在，但是现在不是说只要不传过去，连击的尺度会很低吗？
1: 对。这新规则，裁判也在适应。
2: 太进网了，像这球王斌处理就非常好，他一看太进网了，也没办法发力去打了，他就往对面手上轻出一下，然后自己再保，让自己队友再帮他保护，就再形成进攻。好防守，

0: 跑一传，
1: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今天王斌呢，在几次关键分上是下手很果断，
0: 对，现在直线打得比较清楚。
1: 对，有主攻位置上调整，杨秋克下，二十号纳洛日尼上，
0: 保证一下后排一传。嗯，保护
1: 开网了，好
0: 球，
1: 袁泰的开网进攻打了一条长斜线，因为他这一轮呢是复工在后排，
0: 对，
1: 啊，打这个没有问题。
0: 非常精彩的救球，邱东帅。
1: 继续调整上李永贞，换人发球，这是彭世坤来发球，这复工线的调整你觉得海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因为他觉得他两边的话可能是李永贞要更快一些
1: 啊，
0: 但是他这二传也已经看到，因为能看到乌克兰的二传，哎，这个复工要比林永贞高不少，他选择抢快一些，林永贞来不及跳，他已经下手了。
1: 速度抢出来，就是突然咱们换一个攻守啊，对方这个拦防可能他的节奏也得调。
0: 对，你看对面有经验的二传，就现在他就会转变。他觉得我比你高，我可以抢你，比你在你没起跳、没完全跳起来之前，我就把这球打下去。但的确也是像他那样想的，就这么结果。
1: 是。
0: 到了比分比较焦灼的阶段了，
1: 对，中局阶段这每一分都很关键，
0: 想办法抓他防守拦防，下面追一攻。
1: 发球失误了，其实今天乌克兰没有怎么失误送分，
0: 对，
1: 不是很多。但这个二十六号呢是托科诺赫，是替补接应，
0: 换了接应。
1: 这个接应呢，他这个
0: 非常高，
1: 非常高啊，2米14。那天赛前进入直播前呢，咱们也在聊，就是现在接应的这个趋势，但两米以上的接应已经是非常常见了。
0: 对，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个节奏的变化晃过了对方的拦网，
0: 非常细腻。
1: 对，就前几年在国家队比赛里的，还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是摆在第一位的啊，这个力量啊，
0: 对，
1: 速度啊，
0: 主要力量爆发力比较出色，
1: 但现在他的变化多了，
0: 对，现在包括线路呀，而且挺拉开直线切得非常好，现在这两场感觉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现在切的直线跟二传都在点上。卡手了，
1: 打到了指尖，球员的感受还是非常的准确。再看李永贞。

0: 的发球。那看来乌克兰这个暂停是叫的比较值了，确实是破坏了林永真的发球节奏。
1: 暂停之后的发球还是要适当的要保一下，不能就是轻易的让就让他让他他这样的话让他暂停就奏效了，他为就为了打断你的发球节奏。主要这个发球可能间隔时间有点久，一个挑战加一个暂停。
0: 对，
1: 嗯，
0: 乌克兰的这个主力接应高二传回来了，辛尼查跟图普奇，这边也是出现了发球失误。
1: 因为他现在落后很多，他也想要从发球上去把这个分差给找回来，所以说他不可避免，他增强攻击力，他就要加强失误率。
0: 是的。直接自扣，
1: 好防守，
0: 好球拼回来，哎，可惜了，这球没保护起来，稍显可惜。海宁急的战术板都放地上了。这个球没保护起来，稍显可惜啊！袁泰，
1: 曲龙帅防守防得非常好。
0: 嗯。丘克的发球，这是发球强轮啊！
1: 对，好一传，
0: 后攻打下去了。暂停回来的第一攻转化为得分，20-17。
1: 可以看到，你像这种乌克兰这种高复攻，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优势。他可以拦完复攻之后，他可以不接着就站原地去拦一下后三。
0: 嗯，
1: 所以这让后三比较难挡，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战术攻，有之前有很多战术攻现在并不实用的，就是因为复攻太高了，他如果拦完你一点，他可以接着拦你第二点，所以说你跑动有些是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只能两边拉开去打。
0: 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拦完第一点之后第二点也不耽误。
1: 对，不耽误。
0: 稍微有点倒，然后有保护，平打，这球袁泰平打打手出界了。这个分非常关键啊！现在第二局打的一直是很焦灼。再次换上杨宝奇，换一下冯世坤，
1: 发球，杨马其实跳发还比较有特点，比较有攻击性。
0: 好球，调攻啊，吹了中国队触网了，
1: 触网，
0: 这个球可惜了，
1: 这种属于机会，后排把球防了起来，然后自己这边一个小的失误，在20分之后，这种一个是我比较致命的，所以
0: 接好一传，保证一攻的质量。现在又是接应到后排发球了，哇，这个球单手先挑起来，
1: 机会
0: 开网，好球，
1: 好球，
0: 30篮网。
1: 可以看到这个球第三次处理球非常聪明，把这个球推给对面的二传，让对面二传去接地下球，然后让自由人去调整。想两换三点，
0: 应该听现场播报是这个意思。但前排没换。哦，又是一个拦网得分，
1: 哇，
0: 袁泰跟李永真这边是双人拦网得分。

0: 这个是两个，
1: 他换了一下换了一下温子华发球，想让吴哲发一个飘球，找一下对面的进攻人，可能是。
0: 他就是一个往回调啊，啊，那还是再换回来，
1: 对，再换回来。
0: 还是关键分，23-20，21号机器柳克发球，
1: 顶住了个发球，
0: 发球下网。这机器柳克也是挺胆大的，这发球速度你看都接近120了。
1: 上一球也失误了，就把它换了下去。
0: 这就是心里的博弈了，这要一旦过来，这个球就不好防了。第二局中国队的局点，
1: 就像他这种上球失误，这球还敢这种球员不太理智，有点不太多。像这种，如果这个他用这个高速攻面对林永真的话，他就喜欢特别通过这个快抢，他去就去打林永真没跳起来的阶段，经常那种打了好多个了。你毕竟一个矮，他想跳的话，还是要需要一点时间，他一抢的时间长。好一传，哦，触网了！
0: 哇，这个球太关键了，这个太关键了！主裁把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25-21啊！中国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了一局啊，两局过后1-1跟乌克兰队战平，第二局状态呢逐渐回暖，我们期待小伙子们继续保持下去。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国队跟乌克兰队在两局过后，目前是战成了1-1平。所以第三局回来之后，可以想象到的是，乌克兰队肯定还是会去，就是找到那个第一局的感觉。
5: 对，因为他们特别想赢，他们输不起的是他们。嗯，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咱就放平心态去冲击他们就好了。好球。
4: 这场比赛啊，你根据目前国际排联的这个排名情况，比分换算，这个积分加成的话，乌克兰第18名，中国队第28名，就是乌克兰赢中国3-0，他只加6分多一点。
5: 对，
4: 那中国队是加13分多，
5: 但是他们可输不起。
4: 对，是的，就像你说的，他这个如果一旦输球的话，是要掉大分。一传到位，那这接应呢是切了一个小斜线，
5: 还是换回了这个左手接应。
4: 今天乌克兰队实际上他的主攻整个稳定性不是很好啊，更多时候是靠这个副攻和接应去下球，
5: 更多是靠这个高个副攻跟这个接应。

0: 三局比赛，海宁指导是继续延续上一局的首发，让于元泰来搭档王斌作为主攻线。
1: 他就是特别喜欢用这个锋去打林永臻。
0: 对，
1: 因为这副攻是真的很高，
0: 他这副攻高点强势，
1: 特别高。
0: 而且你看他给他传的稍微开往一点，
1: 而且给他传很高球员，
0: 所以你拦网你也就是你判断对了也不好拦。
1: 所以如果这一轮在前排的话，就需要通过发球啊去破掉他的副攻，再去抓他其他一点。
0: 但这边呢，李永臻也是
1: 还了一个
0: ，需要有这样的霸气。这个是二传给你信心，
1: 也是有点火气，需要让他自己把这打回来。
0: 对，所以你们在场上是会有就是这种
1: 对
0: 比较及时的队友的支持啊。好球啊，小斜线防起来，那球没传好，
1: 哇，
0: 这就可惜了。本身这个小斜线于元泰能顶住，不错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说的是只要是调整工就需要往进往去传，但是当今年新规则改了之后，就要考虑这个往进往传还是稍微远往点更好了，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抓球处理球。
0: 对，
1: 我觉得还是不是适当的应该稍微远往一些，让它有发力的空间。
0: 对，这两个球都是给到了四号位。十号的谢梅纽克，2.1米的副攻，那他是在2022年开始在波兰联赛打球，还是有这种高水平的平时的这种积累。
2: 网球，
1: 这李永臻打出了火气。
0: 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呢，你虽然高有力量，但是脚下李永臻肯定是要更快一点。
1: 对，我摸不到你，你也拦不住我。
0: 对。一传到位了，先来看四号位进攻，14号的库瓦洛夫扣球得分。乌克兰的这个二传辛迪查呢，他也在观察中国队，现在盯副攻盯得比较紧，盯副攻跟接应盯得比较紧，就是给了一个四号位。
1: 哎，
0: 球，双方都在调整的阶段，都没有完全调整好最佳的进攻机会，还是要注意力集中。李永臻跟王和斌在前排，
1: 但李永臻的并篮速度非常快。
0: 对，准备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
1: 像这种发球下网的失误还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尽量把球往界外，就算界外失误也可以接受。
0: 好球啊，现在王鹤斌是连续组织了几个快攻球。我是蹲在三号位的。
1: 这样的话，这么打的话，对面的副攻就不敢乱动了，所以就现在可以就往两边扯他了。
0: 好发球，中区下沉，直接破坏对方一传。
1: 后三，
0: 好球啊！所以就你一看，二传这个节奏就是肯定是后三，
1: 就感觉这球只要推攻球，这种球前面盯得很死的风就该给后三了，后三就不会有什么，
0: 对，想都不用想啊。所以就是你来解说啊，大家看球应该是沉浸式看球，因为就是你这基本上都是提前判断了。这球让炸手了， 这是你昨天说的，就是三十篮网往最右边这个人手上打是吧？
1: 对，调整攻的时候要打第三个人过来并篮那个人。
0: 嗯，
1: 所以他的手型是对不好的，因为他来不及，因为他远嘛，距离
0: 远过来的。
1: 对，而且起跳也不顺。
0: 好发球啊！这个传的比较低，
1: 机会。
0: 四号位进攻，
1: 好球，小斜线。这属于他第三个人给他开了个门，他过去，他就算过去他也来不及啊，他属是往后仰的，看，他属是往后开门的，
0: 就人虽然过来
1: 了，给他开了一扇门，
0: 人过来，但是他这个拦网其实
1: 对他一很积极的往那里去并了，但是是来不及形成有效的拦网手的，
0: 现在王斌这发球越来越凶了，
1: 你这打的接的真好，这么重的发球。
0: 感觉王斌这其实刚才这个发球已经这一步上得很大了，这个球真是
1: 没办法，
0: 他没办法，
1: 发得好，接得也好。让李磊替王斌接一传，
0: 第三局双方是继续保持焦灼的态势。何世坤是喜欢发飘球，
1: 对，找人找点，
0: 哎，好球啊，
1: 好防守，
0: 脚下很快，
1: 好球，
0: 漂亮，漂亮，这个球复工，
1: 这球李磊防得非常好，
0: 何世坤这个作为场上大个子也是脚下跑得很快啊，
1: 对对对，
0: 李磊这下
1: 单手的防守。
0: 真是团队项目啊，每一个点都不可缺少。
1: 对，你去一个人弥补一个人，防守起来防得不好再调整，调整不好进攻再去弥补。
0: 对，拦回，哎，组织，
1: 哇，
0: 我吹了触网，
1: 触网了。
0: 说实话，现在乌克兰这些这个攻守啊，两个边攻包括副攻。他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出色的，球一旦拉起来之后，力量啊、速度，包括一些线路选择，还是防守起来有一定难度。
1: 好球，温子华，
0: 一对一，二传分配的不错。
1: 你亮了温子华有段时间了，这副攻根本不过来。
0: 是，
1: 因为现在这个副攻要紧盯着咱的副攻，因为等一下副攻有球。
0: 对。这球给的是比较近嘛，应该是他熟悉的进攻节奏，十四号的科瓦洛夫。科瓦洛夫这个垂直起跳比较好，1.9米的身高。就是
1: 过了一个斜线。
0: 接内吗 ？Ace 球了。现在接应图普奇又是转到了后排，他这个发球质量比较高，但是他不在前排进攻，看看能不能拿一些分。
1: 好一传，
0: 要过，
1: 哇！
0: 说他这个接应还真是能力挺强的，发球也制造了一些麻烦。遇上了图普奇的发球强轮。

0: 好一传
1: 到位了，后攻
0: 啊，
1: 可惜了，就这高富攻拦了。十号的西梅纽克，2米10的副攻手啊，这个球判断还是非常准。这手也很硬。
0: 其实在我们打比赛自己打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像是对面发球如果很顺的话，我有时候教练会换人啊，因为就是特别慢点去换。
1: 嗯，
0: 就我慢慢悠悠走上去了，这都是可以接受一些。对，包括擦擦地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为了干扰一下对面发球的节奏。
1: 这都是比赛的规则范围之内允许的。
0: 对，
1: 啊，这个让接应图普奇这一个发球轮可拿了不少分了。直接扭转，16-13，
0: 想要还一个发球。
1: 科瓦洛夫的发球，
0: 好一传，
1: 好球！
0: 哇，
1: 直接定到3米线内，定上2米线了，
0: 非常险。对，我拦不住你，也别想拦住我。
1: 对。
0: 范杨莫奇发球。好发球，
1: 一传顶的也不错。
0: 哇，
1: 直接变节奏了。他这个在波兰联赛的这种锤
0: 像这种轻触式的吊球是可以的，但也稍微有点呆板。
1: 那是
0: 能吹吗？
1: 助攻还有后排斜线防守，好球！又是一次后攻，助攻防一板，再防一板，这下防不起来了。好球！
0: 好球！
1: 哇，二号位的斜线得分，16-17。
0: 对，现在就是发球要一直要找他那个八号主攻，就算是他那个另外一个主攻或者队友要去包他，也要去找他，让他们去动着去接，那就接的效果不会那么好，然后再去抓他们。所以这一直用飘球在找他，他就是一直不吃这个东西。像这种如果他能包住那个主攻去把这个一传接好，那证明是他的接得好。
1: 这一局呢，乌克兰队发球失误送分开始增加了，
0: 有机会。王斌发球，
1: 王斌今天发了几个非常强势的球啊，
0: 好球！哇，
1: 还有，
0: 你又打副攻了吗？
1: 我没有完全发上力啊，这球有点低，这个传流有点低，打没有打手吗？裁判吹的出界球。
0: 发好副球。
1: 就是强攻了，
0: 好球啊！
1: 李元泰，
0: 对这轮发球轮度过去非常关键。你要如果再让这个八号再连续发两个，
1: 这是打的副攻球，
0: 打第三个人
1: ，
0: 因为他一直训练的就是打第三个人，因为要避开副攻，因为副攻就是专门拦网的。

0: 一拳到位了。
1: 除非像那种看准他的手平着往后走，才会往后往打。有时候你看，因为你看准哪手，你打哪手，你不可能说特意挑起的，就是那看准在哪，你往哪打。
0: 就正常来讲，一旦形成这种强攻，
1: 对，你
0: 三人篮网就肯定是打最右边。
1: 能看得清的话，就是打第三个人的手。
0: 现在乌克兰队呢，先来到了20分，换人发球，20号的纳诺日尼来发球，机会。二号位进攻，
1: 好球啊！还有
0: 这个球顽强，
1: 哎
0: 哎，可惜了，这就可惜了。两个人就是让了一下，两个人让了一下。队员们要赶紧从刚才那个情绪里赶紧调整过来。
1: 对，过去就过去了，还有机会。哇，调整功。
0: 开网反击再保护，
1: 还有
0: 再给四号位，
1: 哇，空投了。
0: 这个球呢就是对方抓到了一个机会，就这个其实在国际赛场上经常会有这种主攻化成二传的情况。
1: 对，因为二传垫球之后垫在后三的位置上。
0: 还有这一局还有，中队这边也赶紧做出换人调整啊，用一个2点换3点，保证前排的这个高度跟进攻选择。
1: 现在进攻上遇到一点阻力，换一下二传跟建议，调整一下节奏，增加一下三点攻，抓一下篮网。
0: 现在很考验发球的胆量，
1: 就是追那个主攻发。这就相当于发球成功了。
0: 推攻球，这是没打死。又是推攻，
1: 哇，
0: 这个别乱啊，
1: 好好挺好，
0: 地面直接把球垫起来，
1: 哇，
0: 这个球又太可惜了。就是你看对方其实也有点乱，也没有形成一个机会球，
1: 其实已经拦得很好了。
0: 嗯，
1: 地面也没有组织好的，没有组织好进攻。
0: 对，在这今天这个关键分上啊，有2到3分是比较可惜的。先落后4分，这局有点难。接下来呢是乌克兰的发球，这边是有队员受伤了，乌克兰有队员倒在了地上，队医上来呢去查看一下情况，应该问题不大，是这个副攻手谢梅纽克刚才是倒地之后没有快速起身。谢梅纽克也是乌克兰队的队长。太凶了，发球直接得分，因为他没有压力了。
1: 对，
0: 但是他领先4分，差一个球就摸到局点。
1: 他压力最大的时间段，只能让他轻易的度过了，轻易的。
0: 对，他发这些球没有压力，
1: 对，他失误他无所谓。但还有机会。需要从篮房上再抓他2分。
0: 那这样的话呢，发球下网，第3局比赛结束了。这一局比赛呢是20-25，从局分来看的话，虽然差5分，但实际上这个关键分啊就是那么2-3分，2-3分就是双方都没有获得绝佳的

0: 进攻机会的时候，就乱球当中中国队没有把这些分拿下来，是稍显可惜。双方呢在三局过后啊，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1-2落后。
1: 好，一传
0: 开往斜线界内
1: 大脚，就像这种大力挑发球，你只要能把球接高，我们的组织进攻最经济就算成功。不要求你到位，因为他球会很冲的，你要越想到位的话，甚至可能带探头。
0: 所以就是要抓重点，抓大放小，
1: 最好的球就在三分线附近起高，这也是一直训练的一个要求。
0: 好球，
1: 防起来了吗？
0: 这球还有啊，
1: 看乌克兰的防守非常好。把脚放下来。
0: 嗯，你看这后排这三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死角啊，整个防守覆盖面积还是很大，
1: 只要一点减速他就可能沾手，他已经沾就放下来了。好，一传，哇，
0: 最后人这个腰线又防起来了。
1: 有，
0: 拉长线，好球！我温子华呢是看准拉网手，造一个打手出界。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局，要全力把比赛投入到第五局的决胜局。今年呢，实际上我们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我们没有是晋级的压力，就是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三周的比赛里，要进一步去锻炼阵容。
1: 好防守，
0: 好球，哇，又是温子华。
1: 温子华还非常敢下手。
0: 对，温子华其实今天整场比赛他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1: 对。一些困难球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0: 嗯，这种球能够非常果断打下去，转化为得分啊，是给球队跟队友的一个强心剂。
1: 对，这就需要他做的，他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失误被拦，你就干就行了。
0: 好发，三米线后的组织，这球给的点很高。其实我感觉他这个接应，实际上我感觉他这个
1: 对
0: 每次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是能够打下去啊。
1: 其实挺高的，
0: 其实挺对，就是说总感觉他起跳了，
1: 因为他打的是于元泰跟那个彭世坤的两人中间的一个位置。
0: 嗯，他身高1.94米，实际上我感觉他这个点每次都给的很高，
1: 对，都很挺高的。哇，
0: 打飞了。面对双人拦网，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还有，传到四号位，就是他这个13号接应图普奇啊，他这个边甩这一下子真快。
1: 可以看到，今年这个新规则一改之后，大家都是强攻，他观赏性要变高了。
0: 对，
1: 有可能很多防守什么都出来都有了，防重扣这种精彩的防守。
0: 是的。
1: 没有，没有过网击球。

0: 这进攻更多的比拼的还是硬实力，
1: 嗯，
0: 这种调整功的强攻能力。好，一传，任子华
1: 又一分。翻了也好，
0: 对，王鹤斌捏了一下，说的好位。好，把球给我。
1: 这个球，你看他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好的配合，完全
0: 就他就是这球接的已经比较困难了，他就是把这球给你立高，让攻手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
1: 嗯，
0: 自己想办法去打。然后后边的保护要跟得很好，如果你这球可以打手回来哈，可以保护，再组织进攻。
1: 对他，你看现在乌克兰整体的进攻就是打得非常清晰。落到了界内。
0: 而且其实乌克兰给咱造成的发球威胁挺大的，咱一直都在打强攻。
1: 嗯。强攻他这个又是一个高篮网。
0: 对。像这种就属于打在了副攻手里了，可能换了一个主攻是吗？
1: 没有，还是这个八号加十四号，那就和跟科瓦洛夫，
0: 这种发球就是把机会给放过了，没有继续给他持续性的压力。
1: 哇，这个罚球的变化，直接发了一个一号位。他看见就往上走，其实前排移动的队员应该干扰了后排自由人。
0: 一是他这个球吧，他可能看到那里有空档，二是他前面已经三分发球失误了，他这球要保发一个保稳定性的，因为搓球肯定要稳定一些，比那种大力要稳定，他就保一下失误。没敢太发力的发球，
1: 好球！
0: 这也是前面三轮发球失误对他造成影响，他就不敢去冲发球。李磊发球。
1: 现在就是双方的这个心理的博弈，你敢不敢去发？
0: 都想通过发球去让对方直接丢分。
1: 是十号谢米纽克来发球，这个球还是非常重，斜线得分。王斌的四号位
0: 小斜线，
1: 腰线和小斜线之间的这个斜线杀了出来。因为啊，就是瞄这个线打没有任何问题，副攻他是照顾不了那么大的距离，那么大的空间。杨宝奇上来继续发球，
0: 看杨宝奇跳发，前面两个球发的不错，换的。
1: 顶住了。这球呢是快球的掩护，平拉开四号位，他就是要解放这个八号杨秋克的前排进攻。
0: 对，进攻，因为他一直靠他在进攻，所以说，而且带上他一传是要稍微差一些的，他就要一直找他，那他也没有心思去进攻了，就像他在后排一样，如果你不发他的话，让别人去接，他可能后三也就出来了。
1: 是，现在又转到了乌克兰的前排三点攻了。现在中国队压力会篮
0: 一传
1: 大一点，
0: 哇！
1: 现在这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乌克兰在第四局先来到20分，20-17，中国队暂时落后3分。中国队！到位。
0: 好球，
1: 董世坤。

0: 这就是两三分啊，两三分一定要咬住。
1: 对，
2: 中国队，
0: 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一传到位了，这个球没办法，男排比赛一传到位基本上就叫转换得分了，二传基本没动。

0: 再来一个快攻，漂亮，
1: 传一个。
0: 现在这个双方的发球质量以及一传的到位率，这球李磊一传不错的，
1: 还是需要从发球里再把主动权占回来。
0: 这分都是从这个发接发环节扣出来
1: 的，都是从发接发环节去找机会。王斌发球，
0: 只有两分。
1: 好发球，
0: 敢发。
1: 他对面一传顶的好。
0: 对，就这其实中队在最近这个发球上边呢，已经是发的不错，
1: 已经不错了。还有一个腰线，大脚线。
0: 嗯。换人发球，21号的机器柳克上来发，已经打到这个局末阶段了，就是让副攻先下来，保后排的这个防守。哇，嗯，又是发李磊，孟子华的强攻，
1: 真内球。
0: 现在呢，中队已经是在悬崖边了，20-22，这种都是拿的都是硬分啊，
1: 就从发球拦防里抓一分就再抓一分就可以就能追回来。
0: 啊，破坏一传了，对方调攻，这个。普普奇啊，今天真是帮乌克兰拿了非常多的困难球。
1: 那今天乌克兰在这种调整攻的硬解的能力上，还是要更加的硬一些。
0: 嗯，你看啊，就基本上现在这个辛迪查困难球全找接应。
1: 对，调整攻也好，乱球也好，都给他。
0: 就有点像塞尔维亚这个女排的波什科维奇。
1: 来找孟子华。
0: 嗯，这种比赛的对于中国男排的锻炼价值非常大。
1: 对，因为一直都保持整场比赛都保持悬念。
0: 对，这种焦灼，对于心态，对于每个球的细节上的要求啊，非常
1: 高，考验孟子华的发球能力。哎呦，
0: 一传又到位了。
1: 这种球为什么要？
0: 这球发的质量比较低啊，
1: 可能他觉得自己我发的球我冲好没有把握，我选择保一下再抓一下这段防守。
0: 但男排比赛里发菜球基本等于送分，
1: 但是发菜球对面这种副攻也好，像这种一些比如有这种好的二传在主攻，
0: 好球啊！在乌克兰手握3个赛点的情况下啊，李永贞先抓机会啊，挽救一个赛点。李永贞今天呢上来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是不错的，
1: 进攻成功率都非常高。
0: 对，他跟对方的这个队长啊，西门纽克的这种隔网较量还是非常精彩。
1: 应该要，
0: 反正，卢西奥啊，拉奥卢西奥，这是乌克兰主教练，他在场上今天整个暂停啊，挑战的运用还是比较好的。
1: 这也是这个教练也是之前的教练。Over the center, for tempo
0: center, come on, hey. 对双方实际上还是比较了解。
1: 对，都比较了解。
0: 昨天中国队是打了5局，乌克兰是0-3输给了日本。他们很明显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想要在中国队身上拿分的。
1: 考验李磊的发球。好球！
0: 啊，这一传也到位了。
1: 好防，好防，还有机会。
0: 哇，这球无功了，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无功过去是给了乌克兰队一次充分的战术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在01站的比赛里，中国队第二场比赛很遗憾是1-3输给了乌克兰。今天双方呢整场比赛打得都非常焦灼，这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的机会。当然就是整个过程来讲。

是有一些球丢的比较可惜，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排名更靠前的乌克兰队，他们整体实力要更强一些。我们也期待着后边中国队能够快速调整吧，把这个第一站比赛的每场比赛都作为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x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

0: 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5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2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3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2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

米六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现在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费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那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费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

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米。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米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米。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

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卢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卢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卢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
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维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

0: 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伊诺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德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另外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八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八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我帮你

0: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那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

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
特布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套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五千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斯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凯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

Thank you.

0: 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像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主跑节奏不错，上板，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罗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是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所以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1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On your mark,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二百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罗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

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On your mark,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巴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巴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巴尔霍姆出现一个打拦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一百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拳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0: 哇，雷德金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金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1: Stop, no flash, please.
0: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范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契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契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契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我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也开了一个中间啊，这发的还是很赚。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打了一发响。

看这一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

0: 机会。
1: 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西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樊振东第三局开局五比一。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奇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直接抢攻，10-3，反正都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是。
1: 巴勒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得不错，布兰斯卡吃发球了。

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打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0: 直接开场了，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
1: 多利，
0: 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图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下来弗朗西斯卡莱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三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

0: 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
1: 转悠
0: 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塔是要比巴多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塔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多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多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5，弗朗西斯塔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蒙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巴德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板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

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德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哇！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可深，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

0: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邱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快坐。
0: 站。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苗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

0: 有谁？
1: 反守卫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枪。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

哇、哦，漂亮！对，正手，反行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重静结合的艺术。

加泽的正手进攻，前接速度很快。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德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表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10-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0: 两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莫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
1: 干嘛？
0: 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0: 正常的失误。
1: 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残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小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焦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传球之后的反手位准备非常充分，6-4。拉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我们来到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霍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哇，七段，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袖。吉尔吉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哇，防得真好！这个反击上来之后，自己打丢了。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肖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里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

0: 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十米台的冠军。
1: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那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解数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十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1: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连八零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还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个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东鄂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2: 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0: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

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传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

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她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2: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1: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燕俊杰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嗯，
1: 燕俊杰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练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边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众选手白宇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票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到了一次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

0: 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宇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嗯，
1: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宇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宇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那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

0: 半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1: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0: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1: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0: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1: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6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一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干。

0: 鸡被切走了。
1: 道华左转的拜为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嗯，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的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一点，纳扣稍近了一点，
0: 嗯，
1: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纳扣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对，嗯，
0: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嗯，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偏轴转体向前的1260，他拿到了93.50分。
1: 嗯，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七，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正滑出发，
0: 哦，
1: 右转 W1260，啊，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Z 抓板时长。啊，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三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三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40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后为七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好像影响也不那么太大。倒滑左转1080配了，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啊，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跟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又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140。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

0: 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得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 C 品。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重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想起来，对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因为他起和落比较干净。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四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四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战华的 W1080 Milt 抓板
0: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 Milt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1: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0: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1: 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0: 没错，
1: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1: 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他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1: 对，调整过来了。
0: 对刘梦婷而言，在

0: 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1: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0: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1: 比较飘，
0: 非常轻盈。嗯，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1: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0: 嗯，
1: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九十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0: 他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嗯，
1: 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嗯，
1: 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他加油助威。嗯，
1: 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九十分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1: 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ackway， 也不是 mislay。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嗯，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
1: 啊，
0: 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嗯，那结合的是 Mute 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
0: 嗯，
1: 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嗯，抓板时间稍短，
0: 对，
1: 啊，
0: 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啊，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 B 类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080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

0: 烧瓶。
1: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2: 看一下落点，
1: 抓得很牢，
2: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1: 嗯，初始速度不够，
2: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1: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二。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三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四。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2: 正方出发，左转，
1: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2: 确实实力强劲。
1: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2: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1: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2: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1: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2: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轴转体的1620，
2: 一跳定乾坤。
1: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2: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1: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2: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1: 好的，
2: 左转大步12，配合抓板。
1: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2: 有点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1: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2: 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1: 对谷爱凌而言，他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2: 对，
1: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2: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1: 依旧是效

0: 对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46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第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动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了右转钥匙。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嗯，
2: 对对对。
0: 一起跳，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幺四，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依旧是10806的，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1: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三跳都去拼1440。
0: 嗯，没想到。
1: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0: 正滑出发，依旧是1260，
1: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

0: 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了，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1: 冬奥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她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881612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哇，
1: 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案。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

0: 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
0: 造成
1: 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1: 前两条完成质量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10.80。
0: 哦。啊。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是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倒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10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
2: 哇，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嗯，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

0: 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
0: 左转
1: 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一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下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六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周转体两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这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

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她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她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蒂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十局的比赛，四号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
2: 扣站位
1: 了。
2: 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昂内斯科诺和豪尔，他与斯里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瑞士队的二垒卡洛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

0: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十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3: Good catch.
0: Yeah. 啊，脚挡了一下。
1: 这球太没力了。
0: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1: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边湖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0: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0: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五个，打得有些厚。
1: 是啊，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20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0: 是。
1: 萨拉麦克马纳斯。
0: 瑞典队的张科，好球，
1: 粘得好准，
0: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1: 对。
0: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1: Touch me！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0: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翻飞三个，哎，好球，
1: 清掉两个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0: 对，击打红，也同样有三个，
1: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1: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1: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

0: 小心一点啊，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1: 是的，
0: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1: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0: 对，
1: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0: 对，
1: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0: 佩茨，好球啊！
1: 但是一个双飞啊，
0: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1: 对，
0: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6枚金牌，12年的时候是替补，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2: För att inte ta den?
3: Ja.
2: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3: Jag tänker det.
2: Ja. Det tycker jag.
3: Ja.
4: Så jag tänker för att
2: visa bak det. Det är mycket mellanrum tycker jag. Men,
3: tycker du det?
2: Ja, exakt. Men jag ser inga annat på, även om jag skulle lycka bak.
4: Det gör jag.
3: Ja.
0: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好球。
0: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迎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1: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3: Let's go.
4: Ja.
3: Så den inte kommer in i Agnes. Ja, där.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0: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0: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1: 太正了，
0: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0: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0: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
1: 是
0: 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4: Bravo!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0: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0: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0: 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

0: 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0: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
2: 这边不行，这个三分。
0: 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边区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0: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1: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中线。
0: 对，
1: 您
0: 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主，
0: 挡住为主。
1: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0: 好球！
1: 好球！瑞典也前进。投65打75，
0: 都不算太高。
1: 是。
0: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1: 三分之一。
0: 差不多。
1: 悬打甩。投90打75。
0: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0: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1: 是的。太薄。
0: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这次选的好，
0: 好球。
1: 请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 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0: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1: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0: 对，其实刚才的清理效果一般。
1: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0: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1: 英国的二垒，
0: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1: 对。
0: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1: 是
0: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1: 对，
0: 嗯。
1: 年大了，
0: 大了。我这里停蓝圈儿。贴了个时区边。
1: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0: 能旋好也可以啊。
1: 是。
2: 有。Dank de Fries heen is blut. Hey. Nee, is oké, is goed. Als de Fries goed.

0: 头九四大八三，重力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一样。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2: 好，都变成 top lock 了。

0: 这一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1: 这是差不多的，
0: 是的，粘得好，
1: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0: 嗯，是的。
1: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0: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宣击。
1: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0: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1: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投的好。
0: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1: 之前的一个球，
0: 对
1: 对，投的不好。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1: 对，
0: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1: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0: 对。
1: 啊，不是，
0: 如果漏不出来，
1: 对，
0: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1: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0: 对。
1: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0: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1: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0: 这样还好。
1: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0: 对，
1: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传歪了。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0: 是，
1: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0: 再投一个呗。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1: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0: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1: 底区的这个红，
0: 八区红，但也不行，相关性太重。
1: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0: 是。
1: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0: 是
1: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0: 对，力量非常好。
1: 来了
0: 来了，
1: 两分。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0: 是。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第一球站位。
2: Gut, Rosalina. Schön, sehr schön.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即。瑞士队战。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
2: Schön in der Linie.
1: Okay, wenn der Ball kommt.
0: 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了，
1: 是的，
0: 现在又不掉了。
1: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得更大一点，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0: 继续打定。
1: 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0: 这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1: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0: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1: 对，
0: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

0: 局面比较简单。
1: 对于瑞士来讲啊，他不想要零比零。
0: 嗯，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1: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0: 保护得非常正。
1: 是的，一点对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0: 嗯，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1: 是。再站一个。瑞士。有些近啊，
0: 这也太近了。
1: 失误，
0: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1: 是。打好了三飞。
0: 嗯，什么都不要。
1: 对。
0: 哎，击打效果也不好。
1: 是的。掉线有些大。
0: 对。
1: 这也是打地。好球，
0: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1: 不太好打。
0: 嗯。
1: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它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露出来，
0: 对，还
1: 又转回来点，
0: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1: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0: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

0: 对，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1: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0: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湖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1: 是的。
0: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2: Vi har lite plats.
3: Kalla.
2: Okej, linje.
3: Kalla. 8-4.
2: Kalla.
3: Kalla.
2: Känns så kall.
3: Kall. Du har den igen.
2: Gå.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Järnet, lite till.
3: Hårt.
2: Snyggt.
3: Bra. 14-8.
0: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1: 边区进营，哎，这个球旋的线路非常好。
0: 嗯。
1: Okej.
0: 双站位，
1: 位置不太好。
0: 对。
2: Det är samma is som du har.
3: Ja, jag vet inte, så det är så svårt också för.
2: Jag finner det super. Hoppa! Nej, ich zweite Drittel.
3: Jag vill inte gå där för det är en dragning.
1: 两个垒四之间的成功率73%和75%。还是有些正，
0: 对。
1: 瑞典继续补位。现在的话，瑞士的二垒对于轻球来讲，效果完成都不好。
2: Nej.

0: väldigt nära. Det är 12 just nu.
1: På väg ner.
0: I bite snart.
1: Ja, bara sitta höjt.
2: Bite lina räcker
1: inte. Ja, bara sitta höjt. Bara sitta höjt.
0: Snyggt, bra.
1: Snyggt.
3: Bra.
4: 用三区的这个站找营内。
5: 又差一点。
3: 都是这样啊。
5: 摇摇头，对自己不太满意。是的，快点继续补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den! Nu kan du dra den!
0: Dra den! Måste gå!
4: Ja!
0: Måste, måste, måste!
4: Järne!
3: Järne! Gå, gå, gå, gå!
4: Perfekt!
1: Grymt, Sara! Grymt igen!
5: Det blir bra. Mm.
3: 这就是有意的稍微偏左一点，是吧？
5: 对。来看看地面左泥的，一个了也是。嗯。不一点继续补，
3: 梦回第二局第三局啊，
5: 是，
3: 但好像也不太一样，之前第二局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迎中不断打甩，
5: 是，
3: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5: 好球，
3: 好球！
1: 阿磊，赵天赛，
5: 继续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3: 连续四个了啊！
5: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有，
3: 对，
5: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3: 所以红的卡红的，
5: 对，
3: 全别上了，
5: 是。
4: lätt och fint,
1: lätt och fint, samma lätta, ligger vi kvar taget där.
5: 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4: Håll dig rakt, håll dig rakt, det är alltid rakt.
1: Ja, jag har lite närmare.
4: Perfekt, Linne.
1: Lite närmare.
4: Ja, den ligger.
1: Ligger haken, precis haken nu.
4: Nej, Agnes, rör den inte.
1: Perfekt.
4: Bra.
3: 好球。
5: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嗯。
3: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5: 是。看佩斯的，也是一个，
3: 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5: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0: 第八局关键局嘛，
1: 对，
0: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1: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0: 对，
1: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0: 哎，
1: 有些深
0: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1: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0: 这进的太多了。
1: 对，
0: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1: 从二垒开战，
0: 每一个球都很好。
1: 对，直到这最后一个给对手这么一个机会。
0: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1: 是
0: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1: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0: 对呀，
1: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0: 打带到。
1: 哎，
0: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1: 还是投了一
0: 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1: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0: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dåligt där nere på den här. Ja.
1: Rallinje!
2: Mycket väg ändå.
1: Vi kan gå Agan.
2: Kolla till Agan.
1: Rallinje!
3: 比赛第9局开始了，这第8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头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第一次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
2: 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2分，第9局。 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2局了嘛，
3: 对，
2: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3: 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

0: 是。悬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0: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悬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0: 进来。
1: 可以
2: 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0: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0: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0: 继续转旋进。还是漏。
3: Let him in there.
2: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3: Okay.
2: Lite mer!
3: Försiktigt, ja!
2: Lite hårdare!
3: Nära!
2: Nära! Bra fart!
3: Ja!
2: Ja!
3: Ja!
2: Ja!
3: Ja!
2: Ja!
3: Ja!
1: Ja! Ja! Ja! Ja! Ja!
0: Ja!
1: Ja! Ja! Ja! Ja! Ja! Ja! Ja!留在营边，
0: 对，
3: 这
0: 是继续学。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1: 这个没有悬打，
0: 是的，
1: 直接投了，
0: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1: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0: 对，
1: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0: 对，这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1: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0: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1: 三飞甩。

0: 14 tror jag det var.
1: Ja, jag kan inte. Ja, jag har inte också rollen. Vad ser jag nu?
2: 打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3: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2: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3: 是，
2: 哎，不满意，
3: 对，
2: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3: 对，
2: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3: 对，
1: är liksom hellre mot tjock. Du har en på halv också, Sara.
4: Vad sa du?
1: Du har en nästan på tjock halv och då går vi under där.
4: Ja.
1: Killar du där?
4: Ja.
1: Tror du det är close? Försöker bara spela framåt.
4: Ja.
1: Spela mot sju.
2: 是一个打靠，
3: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2: 对。
3: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重，哦，
2: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3: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
2: 嗯嗯。
3: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
2: 收。
4: 收
2: 一点。
4: 啊，我觉得这个8，eller？
2: 对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3: 是
2: 哈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3: 停下了，
2: 停下了，
3: 打的还是有些厚，
2: 对，
3: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越是有打甩。打定也行，打定的话是两分牵制。
2: 嗯。看红球打完之后的位置，打
3: 定
2: 就是打定啊，
3: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球打得非常好。

0: 觉得会掉一点。
1: 嗯。
0: 最后一次击打。哎，看看这个甩有些薄啊。
2: 回转一下。
0: 对，其实还是边区的这个霜啊，就会导致这个球再往回旋转。瑞士的打定，那这一局是两分，比分追平。
2: 这个球可不能失误了。
0: 是。
2: 这球只要红球打流，两分打平。那第十局呢，还是有悬念。
0: 对。
2: 可以。
0: 嗯。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3: 再次打平，5-5，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拥有第十局的后手。
0: 是。
3: 第十局比赛。
0: 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2: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0: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2: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0: 两位。瑞典投赢。这个力量也够小啊，三区补位。
4: 他的字。
0: 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
2: 嗯，
0: 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去做一个掩护。嗯、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4: Hala rak, eller?
5: Ja, det är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2: Mm. Hatsjö.
0: Hatsjö.
5: Härligt.
4: Alltså, hinner förstås. Ja.
0: Ryssjö, Shenzhen.

0: 过来了，
1: 过来了，好球，
0: 磕一下，
1: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0: 磕得非常正，
1: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瑞典能清掉几个？哎呀，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哦，关键球，关键球，
1: 是的，
0: 关键球，
1: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0: 克洛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1: 对。
0: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1: 是。
0: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1: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2: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3: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2: Okej, jag var inne på den.
3: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0: 克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1: 是的，
0: 还是来去清，
1: 选择清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0: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1: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0: 双
1: 战，
0: 好，
1: 好球。
0: 继续清，
1: 是的。
0: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啊！
1: 阿三里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0: 真强，
1: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0: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1: 对，
0: 克诺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1: 嗯，
0: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1: 嗯。
0: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1: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0: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1: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头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0: 瑞典队。

0: 这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1: 对。清掉，
0: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1: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的。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0: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最近的这些交手，胜率超过接近90%。
1: 嗯。
0: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1: 对，
0: 展位
1: 也是好站。
0: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1: 嗯，
0: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啊，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1: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0: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1: 是
0: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0: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有，哎，带角度，
1: 是带角度，
0: 带角度，
1: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就是没粘正。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哈，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嗯，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嗯。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云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

0: 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1: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0: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1: 是的，
0: 里边张镇麟防布朗，
1: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0: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1: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0: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0: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
1: 好球，漂亮，进来一记暴扣。
0: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0: 是，
1: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0: 对，
1: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0: 又来一个，
1: 连打两个。
0: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0: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0: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0: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林敏胜快推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0: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前锋后防守，掌声给身边的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2罚中1，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外线3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
3: 目前

0: 上海九世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0: 这球
1: 干扰球了。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你并不是说他是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神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你稍微的神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这个是想做低位
0: 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这个球找得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马克
1: 直接给身体往里杀，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是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
1: 了。推
0: 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夹击，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世没有叫暂停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1: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1: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1: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1: 现在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1: 今天打得非常的
0: 主动，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1: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1: 对
0: 这跟系列赛的前2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1: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1: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1: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

0: 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1: 对，张兴民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接下来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2: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1: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1: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的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了，
1: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1: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家人、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1: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1: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1: 是。
0: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1: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1: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
0: 中，吴金秋再中，吴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1: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吴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1: 对，
0: 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1: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好，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
1: 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 但是效率不是很理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苏明辉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世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明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世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94号队员打手罚球3次，给了3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2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1分到2分钟这样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0.6。
1: 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0: 是，
1: 到目前为止。

0: 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市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市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王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镇麟的身上，
1: 记张镇麟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
0: 啊，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市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

0: 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六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苏明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
0: 往内线。
1: 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两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得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上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0: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4-4。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4-4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1: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怎么高。
1: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权，
0: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马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啊，
0: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不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0: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1: 是
0: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2: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坐到低位，脚踢球
0: 啊，进攻时间再回14秒。
3: 三位先生您好，主持人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2: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0: 对，
2: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0: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2: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0: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2: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0: 现在对于上海九是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2: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0: 这一节浙江的4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2: 对，
0: 在前3场比赛啊，上海队第3场是6次失误，
2: 就是福格的卷切，
0: 塔克又来了，
2: 塔克再来
0: 提前启动
2: 三大步，
0: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2: 是
0: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3步了，
2: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在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0: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3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2: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0: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2: 是。
0: 再给严鹏飞。
2: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0: 对，
2: 也成骑兵了。
0: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2: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0: 是的。电到了刘铮。
2: 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0: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2: 是
0: 比分紧咬，古德温1-3打进，冲击朱俊龙，
2: 确实快，
0: 朱俊龙也3犯了，
2: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0: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2: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2: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2: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3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2: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3犯，
2: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3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铮是不是
2: 了刘铮的犯规，
0: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2犯，
2: 对，这个球借掩护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3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2: 这罚球丢2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2: 对，塔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2: 胡金秋今天真厉害。胡金秋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1个。
2: 只丢了1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2: 又断下来。

0: 哭了，追身子
1: 直接
0: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胡哥

0: 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啊！
1: 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请去防守，防守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全的掩护啊，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铮空了，
1: 刘铮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平，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4场，带着49比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1: 胡金秋
0: 上来
1: 接着投，挡拆。
0: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

0: 到两分钟。
1: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0: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1: 是。
0: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1: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2: 是。
0: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1: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0: 对，虽然是拿了10分，
1: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0: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1: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0: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1: 是，
0: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1: 对，继续的
0: 夹击
1: 啊，这边又断球了。
0: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1: 这球被接掉
0: 了。布朗这手快，
1: 是。
0: 塔克要三分，
1: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0: 进了，
1: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10中1，
1: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1: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1: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1: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1: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1: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倒，
1: 张镇
0: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布朗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权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

0: 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这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李振胜得注意犯规。哎，
2: 带球曹维利
0: 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2: 浙商证券
1: 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
1: 这球从手里转了。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4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校。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败。胡金秋强势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啊、
0: 示意拉走、
1: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往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
1: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

0: 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伦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秉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秉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夹击，
0: 边线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1: 啊，是
0: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投
0: 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
2: 进攻犯规，
1: 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全场黑犯归于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芦苇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拦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是刚才这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二十四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的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领先到十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十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球是穿空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炳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1: 对，
0: 差了10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了。
1: 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无消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无消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对，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箭。
0: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徽、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

0: 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嗯，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手部嫌疑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美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对，你看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美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美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短了，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美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地手
1: 换防，这个
0: 8秒。
1: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

0: 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敏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两罚没有啊！这是错过了破进比分的最好方式。是。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再回到十一分。
1: 上台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 一脚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哦，这还有犯规。对，3+1。那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分差再次拉开到了12分。是。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再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神仙打架了。最后3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
1: 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对，刘铮防接球。对，现在呢，因为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是。哇，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
0: 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1: 李洪权寻找阵地对抗，再打进。是85比94，还是9分的分差？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 啊，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1: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伍德温
1: 哨响，哇，伍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的浙江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伍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3分又中了。啊，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的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丹杰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而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永泉

0: 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江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四场，浙江浙江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世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组十公里追逐赛。那第一个出发的将是挪威的选手基尔凯德。基尔凯德也是致敬他的同胞前辈罗斯兰，那在短距离冲刺赛当中呢，重新找回了自己。而他身后两位出发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分别是这次表现出众的让莫诺，第三位出发，以及第二位出发的法国选手米歇尔龙，第四位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托多洛瓦，第五位意大利本土选手维托茨，第六位是本赛季在冲刺方面、在追逐方面积分比较高的芬兰选手明基宁，之后是德国的普雷厄。

斯以及波兰选手祖克。十公里的比赛距离呢，对于姑娘们来说分成五圈，每圈是两公里。追逐赛是所有这个单项当中我们转播到目前为止地势的起伏频次最高的，所以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高。距离不长，那速度爆发、肌肉耐力以及心肺功能，这是三点对于选手们来说要求会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已经出发的选手呢，前三分之一都已经出发了。在这个项目当中，就单项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选手追逐竞争极为激烈的画面，这应该会比前面的长距离20公里或者是15公里，短距离呢10公里或者7.5公里呢，这个场面会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很多选手会同框，能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局面。意大利的选手维亚拉是排在第44位出现，中国的选手孟凡奇将在第48位出场。由于有4次射击的环节，一旦射失一发就要到罚跑场地去罚一圈，这对于选手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选手来说，挑战力下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呢，选手们确实要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住自己的心率，平稳的发挥，这非常非常的不易。中国选手楚元萌是第31位出发，孟凡奇已经出发了，他在前往第一个计时点的路上。吉尔凯德和米歇尔龙只差1秒多的时间通过1.6公里，400米之后他们将进行第一次射击环节。而对于追逐赛来说，它的射击顺序略有不同。这次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在冰上也好，比如我们转播的速度滑冰的比赛，也包括雪上的项目，像冬季两项，都能看到无人机在进行随机的拍摄，给大家一种主观视角，也或者说我们通常跟年轻的观众交流呢，叫做玩家视角，代入感很强的那种状态比较像。今天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风力测试是9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而且是刮的是北风。今天呢，赛场的雪面是硬雪，这对于选手们的发挥都会有影响。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越野滑雪当中，选手们摔倒的频次也非常高。来看看基尔凯德和米歇尔龙，这就属于同场竞技，让莫诺也来了。米歇尔龙第一发就射失了，他要罚一圈。基尔凯德很稳，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基尔凯德5发全中，顺利的积累起来优势，而米歇尔龙2发射失，让莫诺不错，也是5发全中。追逐赛呢，4次射击环节，前2次是握射，后2次是站立式射击，不存在有体态交叉的情况。比如说像前面的比赛，就是一次握射一次立射，一次握射一次立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有一个习惯状态。这边意大利选手维托茨5发全中，托德洛

把，也五发全中。明基灵如何？也是五发全中。所以其实这些女选手现在我们能看到前三已经有所改变，让莫诺只比基尔凯德是慢不到十秒，理论上以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他有机会在后面反超。而这个时候呢，米歇尔龙也滑出来了，他是目前暂居第六。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等一边是等一等看中国选手的表现，射击方面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女子的选手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状态的表现。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明基宁？明基宁呢是芬兰的选手，她是现在世界杯打过前面比赛分站之后，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赛季其实七站也只进行了五站而已，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明基宁的异军突起，她是目前积分暂居第一。这个赛季呢，她在这个状态下卧射的命中率高达92%，站立式射击的命中率高达89%，所以就是确实是实力发挥非常的稳健。但是呢，从越野滑雪的能力来看，需要观望观望，因为越野滑雪这一次法国选手们体现出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现在让莫诺呢紧追吉尔凯德，我们能看到的前十二位的选手，现在让莫诺通过3.6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6.9秒，七秒不到，前面他是10秒，9.5左右。所以让莫诺的越野能力，越野滑雪能力是不用小去，不用低估的。那关键就是射击是什么样的水平。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呢再次滑到射击毯，基本还是同样的时段。这个时候调整呼吸，同时准备枪械，尽可能节约时间，才是选手们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王道。来，吉尔凯德果然厉害，前两发全中，而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哦，吉尔凯德射失了一发。现在让莫诺三发全中，四发全中。维托茨也来了，哦，这边让莫诺也出现了射击不利的情况，两人都射失一发，所以都要罚圈。那么维托茨的机会来了，尤其是在东道主选手这个角色上，意大利姑娘呢，这个时候的阶段逆袭会不会对未来的结果有所改变？维特斯世界杯的排名第八位，哦，这边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已经滑过来了，所以大差不差，竞争更激烈。维托茨领先的时间比较吉尔凯德是4秒，比较让莫诺是7秒。那以越野滑雪能力来说，这就不叫差距。而选手们呢，已经是排前面的选手已经是两次射击结束了。这次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孟凡奇和传蒙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今天追逐赛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前十位选手基本已经都出来了。

安娜奥贝尔格，来自瑞典的选手，他的爱人彭斯洛马刚刚在男子追逐赛当中取得了冠军。好，我们刚才看到了啊楚元萌的名字，但一闪而过，他应该是刚刚到了射击毯，祝他成功。继续来看看在雪原之中，维托茨的领先优势并不大，三人同框。其实在男子比赛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框对于选手们射击心理的那种微弱的影响。而这边米歇尔龙也冲了回来，冬季两项呢还是越野滑雪能力是主干最主要的基础，而在具备同样越野滑雪能力的情况下，差得不远的情况下啊，射击的把握高低能够区分名次。如果你说你越野滑雪能力本身就差得很多，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度血乳酸上涨得很快，你的抵抗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其实还不足以说考验射击的能力比拼。维托茨在刚才第二次卧射，也就是卧射结束的这一发表现非常不错。吉尔凯德已经追上维托茨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反超了。让莫诺也很快，现在到了那个上坡，这个上坡呀是很容易让滑雪越野滑雪能力强的选手找到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让莫诺啊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确认会不会对他的这种比赛心态有些影响。不过前面他表现真的很不错。让莫诺在女子的长距离里呢也是上了领奖台的状态，那现在后面追得越来越凶。米歇尔龙也不差很多了，喏，他已经来了。目前这个项目呢我们能看到，因为今天呢明基宁目前还没有很强势的表现出现啊，这是明基宁。那法国、瑞典、另外挪威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代表队。东道主呢看一看，因为今天在男子组的时候呢贾克梅尔还是没有能发挥出他在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水准啊，不知道维托茨如何。让莫诺这个马上就要完成超越了，又一个上坡。上坡其实还真是对于耐力强的选手来说是个强项，非常有助于甩脱后面选手。现在呢维托茨啊，就让莫诺和维托茨之间已经差着就是2.3秒，这是很快就会变化的。米歇尔龙也滑过了这个小坡，然后他们跟前面吉尔凯德的距离也没差7秒以外，这还是后面胜负难料，悬念很大。等一等，这个时候观众们也是会很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因为确实很难确定。你看像吉尔凯德这种选手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他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让莫诺也射失了，反而是维托茨五发全中，给自己赢得了空间和机会。当然现在维托茨仍然排第二，三个人几乎并驾齐驱。站立式射击，吉尔凯德第一发中，他还是最先击发，两发中，三发中，维托茨也开始了射击。吉尔凯德表现不错，吉尔凯德五发全中，又为自己赢得了空间。维托茨如何？也五发全中，但让莫诺出现了失误，脱靶了。让莫诺呢，五中四，他要罚一圈，这样的话呢，他会失去竞争力，因为现在维托茨和吉尔凯德中间差6秒多。

哦，这边米歇尔龙也是出现了射失，明基宁现在是

0: Dile.
1: 捷克选手沃波尔尼科娃前呢打出了一个五发全中，保加利亚的两位选手托特洛娃和克里斯托娃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七和第八位，汉娜奥贝尔格现在到了第九位。现在吉尔凯德到了他最后的一次射击的时段，看一看这次如何，他有一定的时间优势。到本届冬奥会结束才会满23岁的吉尔凯德，哦，吉尔凯德现在射失了一枪，他射失了两枪，维托茨三枪全中。哦，这边维托茨五发全中，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吉尔凯德要罚两圈，让莫诺还没有开始他第四次的射击。维托茨现在机会大增，意大利人在本届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这块场地安托尔斯安特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第一块金牌的机会现在寄托在维托茨的手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吉尔凯德年轻有活力有未来极大的上升空间的时候，维托茨却在第四次射击这个环节上为自己赢得了机会。明基宁现在是追到了第二位，但是说话间吉尔凯德就要超，他只跟明基宁差4.6秒，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距离不多了，让莫诺也出来了，但让莫诺呢现在差着52.2秒，他现在跟吉尔凯德还差着有将近6秒钟。维托茨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射击命中率极高，握射可以达到90%，力射是91%。因为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这个比拼当中有勋章收集环节，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竞的比赛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休闲生活当中说是打卡集徽章这样的状态。那维托茨意大利的选手在射击方面确实解锁的勋章会更多一些。现在镜头对准明基宁，维托茨通过8.5公里的时候的计时是25分54.9秒，明基宁这边会多了将近有不到50秒，看一看，哎，多用了45.6秒，吉尔凯德是多用了49.9秒，将近1分钟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容易赶上，但是也不排除后面有更惊艳的表现，因为只剩下越野滑雪，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冲一把。

又是一个上坡，不过注意看又下去了，现在还差着有四十多秒钟，维托茨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就在眼前。维托茨已经绽放笑容了，这在本次的女子项目当中并不少见。还记得当时茱莉亚·西蒙在通过终点线那个潇洒的十指抵唇，当然那蕴含了可能更多的赛场外的意义，但对于维托茨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去第一个冲线，我们无数次的说，他现在已经在跟终点的观众席致意了，还能够鞠躬致意，享受欢呼。他近乎是用舞姿一般的形态通过终点线，30分11秒8。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他在世界杯的分站积分现在仅仅排到第8位，但是却在自己的主场以爆发式的表现，近乎完美的射击表现，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追逐赛的冠军。维托茨在世界杯当中的积分是191分，第二个到达的是基尔凯德，他用时呢比维托茨要多出28.8秒，明基宁第3位，这是前三名都已经完成比赛，让莫诺是第4位。在拥有同级别的越野滑雪能力的基础上，那确实射击射失一发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绝不是毫厘之间的影响。维托茨非常兴奋，现在呢意大利女将维托茨是一金一银在手。维托茨呢在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总结这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射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同棒次的时候把射击的压力给到基尔凯德和普雷厄斯。那这一次他如前所示，又一次的上演了这样的射击的好戏。中国的选手全联盟第31位，孟凡琪应该是第39位。女子10公里追逐赛冬季2项的比赛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1: 喜上枝头，
0: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0: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1: 对，是是是。
0: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的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1: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

0: 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
1: 嗯，
0: 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
1: 嗯，
0: 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黄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萧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它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0: 刚才萧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句简单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
1: 嗯，
0: 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在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体育。
1: 嗯，
0: 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

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也还是对啊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的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这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的，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
2: 见自己。
1: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就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

0: 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你已经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是，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 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这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最终决赛。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范春来教授和我一起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范教授您好。
1: 思晨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当中第一个出发的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斯利特。
1: 左上270下，倒滑左转270上，奥雷欧夫。右上内转450下，倒滑左转的900米特，

0: 右转的 W1080， 左转1080，六的抓板。
1: 小将加斯利特啊，这是意大利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当中唯一的一位选手。其实，在资格赛里边呢，本身意大利队还报名了另外一位名将，就是弗罗拉塔巴内利，但是因为受伤啊，塔巴内利选择放弃了这一项比赛。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加斯利特在资格赛里边算是顶住了压力啊，帮助东道主成功获得了一个决赛的席位。从他今天上来决赛的第一轮出发，看上去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0: 还算顺畅完成比赛，除了第二组道具下杆比较早以外，别的还是不错的，并且难度较昨天也有所提升。
1: 嗯，那今天的这场决赛呢，一共是有12位选手通过资格赛参与其中，其中包括3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分别是稍后第二个出发的刘梦婷，第8个出发的韩林山，以及第11个出发的谷爱凌。那决赛当中，选手们是根据在资格赛当中的排名倒序出发，那也就意味着谷爱凌在资格赛里边是排在第2位完赛。我们也期待着今天3位中国队的选手啊，都能够在决赛里边拿出出色的发挥。加斯菲特第一次的出发成绩是50.33分。好，接下来第二个出发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刘梦婷，这是在去年的哈尔滨亚冬会上，一个人独揽2金，包括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以及大跳台的比赛。200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0: 倒滑右转270 ，take over。右转270。Switch up。左上内转450，倒计部分完成不错，并且有难度。倒滑右转900，抓板尾，难度增加。右转的 double cork 1080 safety。
1: 最后一个跳台，漂亮！
0: 连续的 double 1080，不错。
1: 哇，今天刘梦婷的出发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作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从资格赛顺利挺进到决赛，而在决赛的第一次出发如此的顺利，感觉他自己在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也感觉到难以置信啊！
0: 整个成套动作非常顺畅，
1: 对，
0: 并且体现出来在跳台上的优势，连续2个1080，并且道具方面、难度方面照昨天还是有提升。
1: 嗯。因为刘梦婷呢，本身她是更侧重于大跳台的选手啊，她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呢，在大跳台也取得了自己生涯的突破。曾经一共3次站上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领奖台，所以她其实是具备着很强的大跳台实力。今天呢，这一趟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确实在三个跳台上发挥非常棒，
0: 非常流畅。3轮比赛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后2轮话可以再把自己的优势方面再扩大一下。
1: 是的，67.46分，暂时是排在第一位。
0: 左转270，270下，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对。
0: 右转270，270下，倒滑左转270，内转270下。
1: 整体倒计区的难度不算特别高。
0: 对。
1: 哦，一二。哇，漂亮，
2: 四。
0: 900，
1: 这个跳台还是非常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的。两位加拿大队选手，其实，在最后的跳台上，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储备。
0: 跳台难度非常好，但是道具部分完成不好。
1: 对，他也是第一个道具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转播信号里清楚地听到，就是雪板又打干了。
0: 对，
1: 一打干，对于他的平衡保持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0: 对，转体下的度数也不够了，
1: 对，
0: 造成一个倾斜下杆，推雪的，这个失误比较大。
1: 但是他这个跳台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0: 但出现这种错误情况下，整体裁判打分的话不会给他一个高分的。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说的一点。因为从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开始，我们关注这个项目，像爱沙尼亚的名将，当时站上领奖台的希尔达鲁，他其实在跳台上也有超高的难度储备，但是呢，破冰障碍技巧一定是一个综合考虑的打分项目。

0: 想要在这个项目里拿到金牌，不一定是难度最高的。69.76分，暂时排在第一。看来裁判还是比较认可啊，比较认可他之前在这个道具区，哪怕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觉得是瑕不掩瑜。主要还是奖励他在后边三个跳台区的这个发挥。
1: 整体部分给他打了是应该是按百分制的话是70多一点。
0: 好，接下来是芬兰的选手安妮卡拉瓦，这同样也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当时大跳台的铜牌得主，2000年出生。
1: Switch up， 从倒往下。Lip slide， 大环右上，外转450下。右转的靠900。倒花左转的900，10806。
0: 两个900加一个10080，从现在来看，选手们普遍提升了自己的作战的难度啊，就是和资格赛相比较，因为资格赛里边呢，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绝对的能力，大家的表现相对稳定，确保一个决赛席位就可以。但是到了决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家都得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本事。
1: 难度肯定要有一定水平，一定的提升。
0: 对。卡拉瓦呢，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大跳台项目的第9名。同时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我们介绍了大跳台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得分，49.61分，暂时排在第6位。
1: 看样子第二组道具对于女子选手还是一个考验。一般现在前面几个选手很少有在第二组道具上上难度的。
0: 好，来看一下在前7位选手比赛过后，选手们刚刚的排名情况，排在第1位的是加拿大队的奥尔德姆，排在第2的是中国队的刘梦婷。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看到是本来应该在第9位出发的美国队的选手艾弗里克鲁梅，那么也就代表着中国队的选手韩林山今天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到决赛里边了。先来看一看克鲁梅的表现啊，这是200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所有的决赛选手里最年轻的。
1: 左转的一个 lip slide， 左上直下，左上，不错，
0: 这个他
1: 的450，
0: 对，他在资格赛里也是这样的选择，
1: 对。bell 的900，靠个7，应该是个 tail 或 toxic。右转的7 bar safety。
0: 这一趟他对自己的发挥应该不是很满意啊，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储备，中间的过程里边应该是因为速度上有一些折损啊，导致他没有办法拿出更高的难度来。
1: 应该是比较保守了。
0: 对。他还是在中间可能临时有一个思路上的改变啊，因为第一次出发想要一个比较有效的成绩吧。
1: 因为是3轮，
0: 对，
1: 第一轮如果是保守一点的话可以，
0: 作为打底啊，基础要打好。这克鲁梅呢，因为他是本身在加拿大出生的一位选手，今年的1月份才刚刚转换了自己的协会会籍啊，选择代表美国队来出战

0: 这一次的冬奥会。像他之前在世青赛里边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当时代表的还是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是换上了美国队的队服。
1: 这个还没有完成抓板，两个抓板不都不太好。
0: 52.40分，暂时排在第五位。接下来出发的是英国队的选手科斯蒂缪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他一共有7枚奖牌，其中3枚金牌。上个赛季拿到脱面障碍技巧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枚金牌。
1: Switch up 2x7项。这个 switch up 选择了彩虹杆，270/270下，它在第二组道具上难度不错。
0: 对，彩虹杆上有一个方向转换。
1: 大滑左转270/450下，
0: 那道具区的难度可以啊。
1: 可以，都是有转体的。100/900 pair grab。哇，10/80危险，
0: 失控了。
1: 做了一个 mute 抓板，可能是一个 high mute， 但是出现了问题。
0: 对，放弃。第二个跳台失误下来之后，第三个跳台只能从那块的位置滑下来了，没有办法。
1: 这是一项失误的动作。
0: 对，分数肯定不会理想。科斯蒂缪尔也被认为是英国队在这个项目里边啊，能够在冬奥会历史上第二次冲击领奖台的选手。因为在此之前呢，英国队曾经有一次站上过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那科斯蒂缪尔尤其是在今年拿到了极限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啊，很多人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今天比较遗憾啊，第一趟出发的第二个跳台出现了问题。
1: 前四个动作还是不错的。
0: 对，
1: 有难度有质量。
0: 只有37.15分，暂时排在第八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今年的冬奥会开始之前，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瑞士莱克斯站是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里，谷爱凌可以说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两次机会第二次才成功完赛，
1: 非常不错。与道华右转成270盖，左转270，漂亮，右转450稳住，难度不错，目前最好的。道华左转270 Prado 270。
0: 来看第一个跳台，
1: 道华左转 bail 900 tail， 或者是个 blunt， 左转的 double 1080 blunt， 右转的 double 1260站住 ，CC 抓板漂亮。
0: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面表示，我这个决赛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非常非常厉害。
2: Thank you. Thank you, Olympics. Thank
0: you. 他在道具区今天的选择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1: 对，目前道具区的难度和跳台难度是最好的，也都是
0: 对。
1: 并且他较昨天来说，只是第一组和第一个跳台，两个是和昨天一样，剩下4个动作都做出改变了，
0: 全部
1: 确实不一样。
0: 对，可以看得出来谷爱凌是有储备的。
1: 并且完成得很好，只是有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最后的幺二落地，但是控制得很好。整体上来说非常不错的一跳。
0: 对，因为在资格赛里边他甚至没有使用出 double quirk， 这是最后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
1: 使用。落地说

0: 有点离世披萨。
1: 对，太厉害了。这仅仅是第一次出发，后面还有两次机会啊，还能继续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稳定性。86.58分，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
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女子运动员在坡上能够打出86.8分，很少。
1: 确实是
0: 少。
1: 好，接下来在决赛的第一轮里边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过去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自瑞士的名将格雷莫德。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个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刚才谷爱凌的第一次出发已经很厉害了，看一看格雷莫德
0: 左转的 lip slide 270以上，一个简单的上杆倒滑270，排走270。左转270，450下。倒滑右转 ，W1080 的喷。哦，有一个左转的98。1260 CFT。
1: 哇，他在跳台上的难度发挥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尤其是第一个跳台上选择的是倒滑左转的1080。这个也和他的资格赛相比较有了非常巨大的难度提升。
0: 跳台上难度应该是差不多，旗鼓相当，但道具方面难度较谷爱凌可能要差一点。
1: 对，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比拼其实就看临场的细节把握。
0: 对，
1: 啊，就是一些落地啊、抓板啊这些细节上，
0: 主要还是看完成度。
1: 对，
0: 他的1260落地也是一个前倾。
1: 格雷莫德呢，在过去的这四年周期里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子选手能够在单一赛季收获三个水晶球世界杯分站这个总单赛季总冠军的选手，所以她的能力自然是不用过多去描述。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6周岁生日，83.60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那今天她就是和谷爱凌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断档领先的集团。
0: 他在道具上难度还稍稍低一点，并且在跳台方面抓板叫谷爱凌还是
1: 对
0: 稍稍感觉有点弱一点点。
1: 对，因为我们说谷爱凌他的抓板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世界独一档的存在，
0: 对，他非常清晰的，基本你一打眼能看到抓的什么部位，抓的非常清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烧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看一看在第一次出发里面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刘梦婷，第二次出发现在心态肯定会更松弛一些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他好像不太紧张啊，很兴奋，这是大赛型选手啊。
2: 确实是，不错。到我的北七上 KO 我，右转二百七，二百七上，哇、
1: 哦，这是没落稳。
2: 出现了失误。快走四百五，
1: 速度不够了，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去了。
2: 动作的道具部分难度提高了。第三个道具上转体。
1: 那这样的话，第二次出发刘梦婷结束，肯定分数不会比第一次更高。还剩下第三次出发最后的机会。
2: 从这两趟来看，刘梦婷还是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有这个能力。
1: 对，绝对是有啊。因为他跟现在前面的梅根·奥尔德姆两个人的分差不大，就是两分，这就是一个两个细节做好之后，完全可以来超越的。这种分差，
2: 对，他的道具现在一看也是有难度。那么跳台是他的优势项目。
1: 对，梅根奥尔德姆同样也来自加拿大队，他的第一次出发当时的成绩啊，是一度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的，但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出来之后，他现在只能排在第三。
2: 车转二百七，顺下左上，右转二百七，二百七下，大滑左转二百七，雷普斯莱二百七下。幺二六零没有左转，又一个幺二六零，
1: 哇，小心啊！
2: 幺四四零右转的 double， 这个难度上的比较大。
1: 哇，现在让人很揪心啊！梅根·奥尔德姆在尝试绝对高难度的跳台动作的时候，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因此受重伤，看上去真的很让人揪心。
2: 空间不足或者是转速不够，最后没有完成动作的时候已经落地了。
1: 现场的观众也在用掌声啊向梅根·奥尔德姆表达着鼓励，因为他在不断冲击着在这个项目里边新的难度高度。
2: 目前难度跳台是最高的，
1: 对，
2: 两个幺二一个幺四。
1: 因为本身梅根·奥尔德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在大跳台的比赛里边能够完成 triple quark 的女子选手啊。小时候练体操，给她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在空中转体的基础。
2: 对。
1: 但刚才这次幺四四零的尝试落地真的很危险，
2: 很危险。
1: 他现在已经站起身啊，从我们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啊，还是能够至少自己行走，也没有担架进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他来说
2: 或许会对第三轮产生一定影响。
1: 对，
2: 看看身体情况。
1: 因为他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是在这个领奖台的区域里边。

芬兰选手安妮卡拉瓦第一次出发得分49.61分。

0: 左上呈倒滑，难度不高。
1: 对，
0: 倒滑右转，外转四百五，
1: 重心
0: 左脚离地
1: 不太稳。
0: Mistake 九百，没有的抓板。
1: 对，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跳台的选择有点太拼了。其实他在最后的一个造句区下来的时候，他是速度上有一些损失的，就是因为他重心不太稳。当时有一只脚已经离地了。
0: 离地了。
1: 就过来之后还要尝试这个 Misty 九百，显然速度上是不太够。
0: 对，速度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这样高度和空间方面都是不足以完成九百。
1: 基本上还没转完的时候已经接近落地了，所以他的重心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到两腿中间的这个位置，
0: 没有完成翻转。
1: 对，这样的话卡拉瓦在第二次的表现啊，肯定也不会比第一次更好了。作为世锦赛的领奖台成员，他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排名情况，谷爱凌86.5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卫冕冠军格雷莫德，两个人的差距不到3分，非常激烈的一场角逐。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目前只有17岁，2008年的8月23号出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年的1月份刚刚转换了会籍，现在代表美国队，之前都是加拿大队的成员。但经过资格赛之后，让人没太想到的是，四个美国队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反倒是进了决赛啊，剩下三个人全都是折戟沉沙了。
0: 270 prize 270，两个层次杆，没事，450。倒滑左转内右，是 Mistake 900内右的抓板，720。右转的想尝试一个900没有完成，
1: 对，他想把自己第一次出发最后的一个720再提升到900，但是准备不充分。
0: 对，起跳感觉也有点有无语。
1: 这个跳台上的起跳，你初始的转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啊，
1: 决定着你是否能够转够你心中所想的周数。所以他最后一个跳台上的这个起跳转速，感觉到900是很难的。
0: 其实起跳的瞬间基本就决定了你动作的成败。
1: 对的。所以他这次出发也很难超越自己的第一次出发了。显得很无奈，小姑娘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目前是暂时排在第8位，
0: 还有一次机会。
1: 好，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年的极限运动会金牌得主，来自苏格兰，

0: 好，多少二百七，
1: 猜多二百七。
2: 那道具还是挺有个人风格的，
0: 完成不错。要左转的 Missy 或者拜欧九百 W10806 他抓板后座很大，720K 有点放弃了。
2: 对，这一后座基本上最后一个跳台的速度就没有了。但是看上去呢，应该是比他的第一轮要稍好一些，因为第一轮当时他的第二个跳台1080是彻底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第三跳台是没有的。
0: 这一跳是个完整的一套动作，只是完成的后面出现问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数。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成套动作造成一个失误。
2: 63.01分，排名是大幅提升，现在来到第六位。如果呢在最后一轮里面把握住机会，科斯蒂米尔也是有望冲击领奖台的。好的，一起来看一看谷爱凌，刚刚在第一次出发过后，现在是暂居成绩第一位，86.58分。他的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0: 哦，掉杆
2: 掉杆了，
0: 没有了，把它练一下。
2: 但是享受每一次过程吧。

0: 这航拍视角看过去啊，其实这一次谷爱凌的这一套比赛服还是相当相当的漂亮。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谷爱凌是一身黑，这个黑金配色啊，这一次呢是变成了白底，现在上面又有这个龙的图案，同时也有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标识啊。据说是他自己也参加到了这一套比赛服的设计里边，包括我们从这个近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元素的体现，包括像刺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谷爱凌用除了比赛技术表达之外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在向全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表达。
1: 对，青花瓷。
0: 对，这个上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啊，金鳞青花瓷龙。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1: 下杆有点下早下晚了，
0: 哎，
1: 早一点点就好了。
0: 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不到3分。
1: 27，右上，正下，倒滑，270，摔倒270。倒滑左转270，内转450下，倒滑右转1080 CP。160，
0: 看看最后的一个跳台，
1: 左转 double 1260 safety。
0: 这个跳台上的难度啊，包括两个1260的衔接，这个是要比他第一轮出发有了难度提升的。
2: Oh my god! Oh my god! Come on!
1: 一个10，两个12。
0: 对。他自己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感觉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意思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第一次出发是没有完整展现出

0: 自己能力水平的。
1: 完成的也比较顺畅，
0: 对，很完整的一套表现。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比赛，就是所谓大家平时说难为裁判的比赛。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裁判是最难的。裁判越难办啊，越代表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其实是水平越高越接近的，有极强的竞争力。
1: 这个幺二抓板的时间还是不那么太长，
0: 对，
1: 这个还可以。他第二个道具稍简，相对稍简单一点点，但跳台难度确实还是不错，目前是最高的。
0: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58分，两个人只有不到0.4分的差距。相信一会儿要进行的决赛第三轮啊，将会成为重中之重，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人联手把这场决赛推向了高潮。好，接下来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四的刘梦婷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领奖台上来冲一冲。现在在他身前一位的奥尔德姆的成绩比他高了2分多一点点啊，
1: 上滑右转270上，右转270左上成倒滑，
0: 哎，
1: 速度不够了，
0: 对，这样的话比较遗憾啊，继第三次的出发刘梦婷没有办法完整的完赛了，其实跟他那个第二次出发是比较像的，所以今天呢是依靠着第一次出发的67.46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单项的全部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已经非常棒了，
1: 第一跳完成真不错，
0: 对，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冬奥会之后，相信回去从队伍到运动员也都会进行总结，可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稳定性，因为你像今天决赛当中的三次出发啊，其实只有一次是有效成绩，后两次呢可能是受到一些体能上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完成比赛。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梅根奥尔德姆，这就是现在的第三名，
1: 跳台颇具实力的一名选手。
0: 对，
1: 道具方面也不错。
0: 看一看他最后一次出发，
1: 270上，270下。右转270，270，还好控制住了。倒滑左转270，270下。1260没有的抓板，倒滑左转1260，
0: 和刚才一样。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1: 降了，降难度了，就失败。
0: 哎，刚才那一次感觉摔的是比较惨，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比赛。梅根奥尔德姆确实也值得所有人向他送上的掌声。今天他是有机会啊，来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世锦赛呢，他是一银三铜。
1: 第一轮得到了69分，那么这一轮完成的也不错，2个12900。

0: 哇，七十分出现了，76.46分，现在可以说是稳居第三了。之前他这个第三名的，因为领先身后的人都不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70到80之间区间段的得分，啊，他自己也感觉比较稳了，
1: 真不容易。
0: 这是今天第一个70分区间段的得分啊，看看能不能也激励一下后边出场的其他运动员啊，把这个比赛变得更丰富一些。安妮卡拉瓦来自芬兰队。
2: Switch up, to switch. 啊，往左上 leap slide， 又一个 leap slide to switch。倒滑右转，450下。Miss the 900，倒滑左转的900 leading tail， 大不靠1080谬。
0: 漂亮。
2: 这也成了。
0: 对，啊，这一跳应该是今天安妮卡拉瓦在比赛里边三次出发成绩最好。
2: 没什么大问题。第一趟是磕磕绊绊，第二趟就出现了一个失误。这一轮是顺畅的完成。没有的抓板还是非常清晰的。
0: 好，看一看卡拉瓦的最终得分63.51分，还在第七位。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了。今天呢，如果能以第七名完赛的话，他也将刷新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排名。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大跳台的第9名，已经是他生涯最好排名。好，看一看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

0: 哇，哎呦，小心啊！
1: 把碗给磕到道具上了，没上去。对，
0: 板磕折了吗？磕掉了，磕掉了。但是他关键是身体，身体像是趴在道具上了。嗯，肯定很疼啊，这一下。嗯，这个对于身体和心理应该都有很强的冲击力。嗯，看年轻的埃菲克鲁梅已经。 情绪上已经有点要失控了，小姑娘您快哭了。但是，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大赛里边首次亮相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你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嗯，顶尖选手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成为了世界顶尖选手。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经历磨练，总结调整。2008年出生的选手啊。 是第一个，这个今天决赛里边是最年轻的选手，这本身已经是就是一种成就了。他好像对于落点的预判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
1: 对，
0: 相当于没跳上去，
1: 没上去，板没上去，身子上去了，身子磕上去了，
0: 板直接磕在这个道具的下边，依旧作为一个招牌的
1: Miss Day
0: 450，对，非常坚强，确实是，非常坚强，还是完成900
1: Milt， 嗯。
0: 珍惜，享受每一次在奥运会。

0: 赛场上的出发，不管这个时候身体感到有多么的疼痛，结束了比赛。
1: 嗯，
0: 哎，我想这个时候艾菲克鲁梅是值得所有的掌声和称赞，非常勇敢坚强的一个小姑娘。
1: 观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0: 对，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啊，不仅仅是得分、排名、奖牌，
1: 对，
0: 更多的还有运动员对于自身能力极限的突破和对极限环境的挑战，所以它才叫做极限运动。好，接下来看一下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天他目前的有效得分只有63.01分，显然不是他的最好水平，
1: 应该是不如资格赛发挥的好。
0: 对了
1: ，Switch up 那段270下，彩虹杆上做了一个 Switch up， 比较少，270下，目前不错。道华左转270 ，Prado 270，道具部分顺畅完成。Mistake 900 ，Tail Grab。W1080 Safety，
0: 落地不太好，
1: 失误了。
0: 哇，
1: 都是四零
0: 六两，
1: 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哦，科斯蒂缪尔在第二个跳台落地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在第三个跳台完成了1440。
1: 嗯，而且动作质量不错。
0: 对，
1: 尽管出现一个失误，但感觉应该是分数会有所提升。嗯，因为前面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除了一个后座，后座应该是臀部没有与雪面产生接触，所以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0: 因为他是倒数第三个出发的，如果他的成绩啊超不过梅根·奥尔德姆的76.46分，那么在他结束之后，前三名其实就已经
1: 决定了。
0: 对，领奖台的成员就决定了。现在最大最后的悬念啊，只剩谷爱凌和格雷莫德谁能摘金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科斯蒂·缪尔这一跳的成绩。
1: 想超过76.73分，还是有点难度。
0: 嗯，虽然他有这个1440，但是这个后面转技巧的比赛不是一个环节代表一切。
1: 对，
0: 哇，76.05分啊，差一点点啊，
1: 差一点点，
0: 就差0.4分啊。哇，奥尔德姆已经开始庆祝了，他知道自己收获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将会是一枚铜牌，而且是险胜，
1: 差了
0: 零点四一，应该是，
1: 还是讲理，毕竟还是出现的小失误。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挑战格雷莫德。
1: 以谷爱凌第二轮的难度，如果落地好的话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
1: 目前难度就可以，因为他上一轮最后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影响分数不是说一分两分的分数，
0: 对，
1: 应该是3-4分的分数。
0: 对，
1: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技术分，再涉及一个整体分，两方面。
0: 好，谷爱凌决赛最后一次出发了。
1: 270。
0: 哦。啊，很可惜。
1: 嗯。
0: 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问题，这个和资格赛的第一轮是比较相像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出发的格雷莫德已经开始和他的团队开始庆祝。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成功实现卫冕，当然我们也要向谷爱凌送上掌声。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受到伤病和其他情况的影响，谷爱凌整体的备战不是特别的系统，但是这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仍旧非常勇敢地选择了出战3项单项的比赛， 后面障碍机。

0: 小的比赛呢，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一个单项，接下来他还会参加大跳台以及 U 型场地技巧的比拼。因为在这一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有很多的名将都因为伤病或直接退出冬奥，或选择在这届冬奥会上放弃自己相对弱势的项目去保强项，所以谷爱凌在这种情况之下仍旧选择来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本身就令人敬佩，这是充满勇气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看到格雷莫德作为冠军身披的瑞士国旗已经从终点滑下来，这是他的展示时刻，也是他的庆祝时刻。作为在过去这个周期里边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得主，格雷莫德在今天的决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能力。哇，最后这个跳台腾空的高度已经接近极限，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1: 二者之间就差了一点点，只是差了一个最后的落地。
0: 是的，不管是谷爱凌第一轮滑完当时领先格雷莫德的分差，还是最后整体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分差，其实都不大。这也代表着极限运动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精神，就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或者是拥有几个同样出色的对手群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着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在过去四年当中谷爱凌持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点。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谷爱凌在这个项目里的发挥，而在四年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在决赛里边是有三位中国队的选手会参加到其中的。刘梦婷今天的发挥也不错，而韩林山呢今天是没有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要知道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女子组的这个单项里此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曾经有过三位选手一起进决赛的壮举，而中国队成为了历史上又一支达成这一壮举的队伍。这本身就代表着谷爱凌在过去的周期里作为领军人物给整个中国单板自由式滑雪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的这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荷兰的选手查普尔，瑞典选手菲尔斯特伦，菲尔斯特伦的世界排名是第11位，同时呢在今天呢也是有着冲击领奖台的能力。西班牙选手瓦里亚诺加西亚，正脚成绩3分35秒53，葡萄牙名将纳德尔，这是在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世锦赛，包括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名字。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斯班瑟，他也会朝着领奖台去努力。意大利选手费德里科·里瓦，法国选手乐吉，西班牙选手卡洛斯萨埃茨，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1500米的争夺。这个单项呢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1:38开始的。

开场之后呢，瑞典选手菲尔斯特伦马上占据领先的位置。因为室内世锦赛呢，每一圈的赛道长度是200米，所以1500米的比赛呢要跑上7圈半。这是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在今年的世界田坛，这些欧洲的高手们去检验状态的一站重要的比赛。今年的室内世锦赛呢，很多美国的高手，包括北美的高手，像加拿大的选手阿罗普，包括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的主要目标呢，还是去参加今年的室外赛季。另外，今年呢，算是田径比赛的一个小年。尽管说呢，有多站钻石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还是缺乏像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大赛。只是在今年的秋季，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举办世界田联的一项终极赛。当然，这也是世界田联为了在田径小年去把田径这个流量热度去保持的一个单项的比赛。西班牙的选手马里亚诺·加西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已经超越了菲尔斯特伦，纳德尔在他们的身后，斯班瑟处在第四位。同时，意大利选手里瓦开始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德尔跟他有一些轻微的碰撞，还剩下3圈。在这个阶段呢，明显看到加西亚的加速，这种节奏的变化呢，让身后的这些运动员都拼命的往前跟。这个时候如果不跟上的话，后面可能很难再追上了。加西亚仍旧排在第一位，菲尔斯特伦处在前三，纳德尔现在在第二位，意大利选手里瓦再往前三去挤，他打算从外道去超越菲尔斯特伦。今天加西亚呢是一马当先，但同时他的身后纳德尔一直在给他压力。室内的田径比赛呢，跑道变得更窄，空间变得更小，所以想要从外道超车没有那么容易。加西亚和纳德尔两个人的加速能力到了最后一圈仍旧是没有放缓的意思，继续保持他们的加速。而纳德尔呢，这时候一边追着加西亚，一边回头看着菲尔斯特伦。加西亚在咬牙冲，还回头看了眼对手的身位。加西亚收获冠军，纳德尔第二个到达。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斯班瑟在最后一米的时候完成反超。加西亚真的就像他做的这个动作一样，像一个小模特一样，从比赛的第二圈、第三圈开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速。这一枪加西亚确实跑得太出色了。休整之后的比赛用时3分39秒63，纳德尔是3分40秒06，澳大利亚选手斯班瑟亚当斯班瑟是3分40秒26的成绩，收获一枚铜牌。在最后时刻，对查普尔、对菲尔斯特伦，包括对美国选手内森格林的反超，当时我们在想啊，到底是菲尔斯特伦呢，还是意大利的里瓦？结果呢，斯班瑟在内道加了几步冲出去了。也再次祝贺马里亚诺·加西亚收获室内世锦赛的金牌。再来看一下纳德尔，纳德尔这时候呢往外道去掰，

同时挤开里瓦，他和菲尔斯特伦的手上还有一些碰撞。再看这个位置，斯班瑟在为自己的加速做准备，超越里瓦，超越查普尔，超越菲尔斯特伦，差不多从第七名第八名的位置，从第七名直接反超到第三，把他身前的四人全部都甩在身后。我对登上领奖台的这三位运动员表示祝贺，西班牙的加西亚、葡萄牙的纳德尔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斯班瑟。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八百米的决赛。女子八百米的决赛呢，我们在最外道，也就是第六道，看到的这是英国名将霍奇金森。吉利霍奇金森，奥运会的冠军，同时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啊，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有夺金的可能。奥地利维罗，瑞士的名将。第四道是美国选手亚迪逊威利。第三道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齐晴。

法国选手利伯曼在第二道出发，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塔乔。要说在过往的几个赛季里，霍奇金森在欧洲的对手维罗算一个，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席位。但是在奥运会上的成功，那我们觉得霍奇金森绝对有机会在今天是以断崖式的优势去取得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激励霍奇金森在最外道出发，都是2025和2024年的好状态，也是让他在进入到2026赛季之后也变得更加的有自信。哇，在过了并道线之后呢，选手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碰撞。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维罗处在第三。霍奇金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在2023和2025赛季这两个单数年，也就是世锦赛年的这种强势，也让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在2026赛季的表现。这是2026赛季开年的第一项大赛，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格塔乔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更适应在400米一圈的这个室外赛道上，室内的田径比赛每圈只有200米，所以呢比赛这个节奏会看得比较快，而且这样看起来呢会非常过瘾。已经来到最后一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霍奇金森开始加速了。今天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维罗超越了格塔乔，同时格塔乔现在第三的位置也有些不保，美国选手威利也上来了。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高速，继续保持加速，下了弯道之后领先着瑞士选手维罗。看看霍奇金森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5秒31，这是全新的赛会纪录。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30，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这种断崖式的领先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威胁。瑞士选手维罗也是1分56秒64的成绩，这是创造全新的瑞士国家纪录。第三名美国选手威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8秒36。霍奇金森很喜欢这种在赛后跳起来拍摄的方式，之前呢记得在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结束之后也有这样类似的庆祝动作。激励霍奇金森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他还报名了女子4×400米的接力。不知道他在女子800米决赛的这种表现是否还是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0。当然短道的比赛，也就是这个室内的比赛，和他在室外的这个1分54秒61这种表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室内的短道啊，弯道更多，也会损失更多的速度。这个赛会纪录距离他的个人所保持的室内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他此前跑出过1分54秒87，在室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1。再来看一下女子800米最终的成绩单，
前三名的选手要么是突破赛会纪录，要么是创造国家纪录，要么是突破个人的极限。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直道的赛场，女子六十米栏的决赛即将鸣枪起跑。来自巴哈马选手卡尔维特在第一道，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在第二道出发，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维塞尔。第四道的是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迪塔吉坎邦吉。第五道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名将，世锦赛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在南京和格拉斯哥两度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查尔顿。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西蒙斯。第八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梅耶。

从2025年的状态来看，在女子60米栏的赛场上，德芙妮·查尔顿仍旧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荷兰的维塞尔，包括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还有瑞士的迪塔基坎邦吉，这都是领奖台级别实力的选手。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枪。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查尔顿处在第一位，这个是绍夫斯卡在他身旁追，坎邦吉逐渐开始落后，还是查尔顿率先撞线，这是全新的世界纪录，7秒64，要等待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确定为7秒65。查尔顿跑完之后自己都非常的兴奋，难以置信的表情。维塞尔在终点线前可以说呢是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完成绝杀，对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的撞线位置是完成反超。

这一枪的成绩含金量真的是够高。德芙妮·查尔顿以创造世界纪录的表现，凭世界纪录的表现7秒65的成绩，在2024年的格拉斯哥、2025年的南京，以及2026年的世界室内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金牌，完成3连冠。这枪启动反应呢，查尔顿表现就非常出色，很强势，同时维塞尔在途中加速的这个能力逐渐超越了坎邦吉，同时斯科日超夫斯卡最后呢还是最后两个拦架腿呢稍微软了一下，节奏不错，但最后呢全力的去拼，全力的去压线，还是抢得了一枚奖牌。再次祝贺德芙妮·查尔顿以凭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室内世锦赛的3连冠。在托伦，在波兰的托伦是完成3连冠的。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16。他的2025赛季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当时呢是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上，决赛是一跳8米39，当时是奠定他金牌的基础。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他今年的状态呢也是非常不错，特点就是步子大，动作的幅度比较大，第一跳成绩也是有效的。因为在世锦赛上想要去夺牌呢，不管你是室内还是室外，上来第一跳先要奠定一个有效的成绩，这样在之后的起跳当中呢才会有充足的信心去做完动作。这次起跳上板没有完全的利用，但是呢他这个动作幅度大，而且脚步非常的轻盈，等一等，萨拉博尤科夫最后成绩的测量，8米22。他这第一跳的成绩啊，要比东京世锦赛冠军的成绩要远。葡萄牙选手巴尔德，来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节奏很快，哇，漂亮！第一跳呢也是8米以上。甚至在8米1左右，这个估计呢也许有一些保守。那他的这个助跑的节奏就是前面冲的这节奏有点乱了，一直在倒步子，就怕自己踩线，一直在倒自己的步调。8米17，现在排在第二位。这个单项呢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参赛，就是舒恒。看一下弗拉尼的第二跳，助跑冲起来保持节奏，有了第一跳的一个成绩奠定之后，从第二跳开始越往后就越稳定，但是他还是需要在后面的这几跳当中的去激发自己，这一跳不算特别理想。弗拉尼第二跳是8米25，现在呢，世锦赛想要去。

0: 速上板起跳，漂亮。
1: 弗拉尼上来这一跳应该就8米2左右，

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他的第一跳状态就非常好，脚下特别轻盈，腿上就好像安了弹簧一样。8米31，现在上到第一位。再来看，这下上板没有踩上，如果能够把脚再往前探一点的话，这跳成绩还会更好。他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8米45，那是保加利亚的全国纪录。古巴选手霍德林，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霍德林的第一跳呢有8米以上，像他的第二跳保持速度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节奏，但是呢这一跳靠个人能力，靠空中的这个姿态，也飞行了更远的距离。个人最佳表现的8米26，

再来关注萨拉博尤科夫的表现。保加利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是他的第三跳，迈开大步起跳，这跳呢状态不错，但是有没有突破8米31呢，还需要去看一看。现在他的每一跳都是在极高的水准上，能够看得出来他最近的状态确实好。8米30，基本上稳定在8米3的这个平台位置。身高腿长，而且空中姿态非常优美，这动作幅度也大。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戴维斯的第五次试跳，冲起来，节奏加起来，起跳。只有六位选手可以去完成最后的第六次试跳。从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开始，就做出了一些规则的变化。他的这一跳是8米21。8米21呢，也是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弗拉尼这一跳漂亮，哇，这一跳可以让他稳定在领奖台至少前二的位置。让他在进入最后一跳之前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心态。8米39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第一位。刚才说前二还是保守了，现在已经反超了萨拉博尤科夫。排名上升到第一位，8米39也是他在东京室外世锦赛上最终夺冠的成绩。来看一下葡萄牙的名将巴尔德，看他的最后一跳，助跑加起来，保持速度，节奏能不能加起来，最后起跳落地漂亮。这一跳的成绩目测来看的话，比弗拉尼刚才的一跳更远。

等待一下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8.46米啊，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一跳也相当于是刷新了葡萄牙的国家纪录。到了最后一跳还有体能，美国选手戴维斯还是有这领奖台的实力，此前最好的成绩是8.21米。那今天的最后一跳，看看能不能继续去向上提升自己的排名，保持速度节奏加起来之后起跳，但是略显遗憾。还是上板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板没有能够踩上。最后一跳呢，不太敢冒进，还是希望呢能够保守一点，有效成绩。来关注萨拉博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此前的最好成绩8.31米。冲起来，保持速度，起跳。那最后呢？这一跳想要去上领奖台也很困难啊，因为是犯规了。第五跳和第六跳都是没有成绩。看一下弗拉尼能否像在东京世锦赛那样继续去激发自己，在最后一跳让自己跳出更好的成绩。弗拉尼保持速度冲起来，看上板，这一跳应该是踩线了，站起来之后自己也是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那这样，我们也祝贺葡萄牙的选手巴尔德以8.46米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夺得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弗拉尼的8.39米凭自己的个人 PB 收获了银牌，第三名是属于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铜牌成绩是8.31米。我说现在世界大赛上所有的田赛除了跳高和撑杆跳高，最后的决赛最后三跳的比赛方式或者最后三投的比赛方式，从前八名能够去完成后三次试跳或者试投，变成第四跳是前十名，第五跳是前八名，最后一次试跳或者试投是前六名，这种阶梯式的减少也是让比赛呢变得更有观赏性更有戏剧性。最终中国选手舒恒是排在第13位，有效成绩7.76米，这个成绩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差得比较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男子4×400米接力呢，我们会看到牙买加队、美国队，包括欧洲的强队匈牙利队、荷兰队以及比利时队，是在第六道出发的比利时队。第一棒是萨库尔，第二棒是

伊格拉塞尔，第三棒瓦特林，第四棒是杜姆，第五道的这是荷兰队，荷兰队第一棒奥马拉，第二棒是基南布雷克，第三棒是博内瓦西亚，第四棒是范迪彭，第四道出发的是葡萄牙队，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第二棒是塔瓦雷斯，第三棒是埃尔卡提布，第四棒是科埃洛。匈牙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科瓦奇、瓦尔、斯特格瓦尔德以及恰霍奇。美国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是贾斯汀·罗宾逊，第二棒是克里斯·罗宾逊，第三棒是史密斯，第四棒麦克雷。牙买加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雷西姆·凯勒斯，第二棒是德拉诺·肯尼迪，第三棒是泰雷斯·泰勒，第四棒是福尔克哈森。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00秒86。看一下这一枪，美国队、比利时队和牙买加队以及荷兰队，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好的，比赛出发了。荷兰队在第一棒的选手奥马拉冲得非常凶，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贾斯汀·罗宾逊也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他从内道已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现在是处在第二位。过了并道线之后，葡萄牙队和美国队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葡萄牙队现在是来到第二位。葡萄牙队的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库尔此前也参加了4×400米的混合接力，所以这次在室内世锦赛上他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第二个，现在荷兰队是处在第三位。美国队第二棒克里斯·罗宾逊在缩小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伊格拉塞尔现在是马上要被美国队超越了。贾斯汀·罗宾逊现在是帮助美国队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一旦确立领先，美国队在后程的优势会愈发的明显。比利时队在第二位，荷兰队在第三位。荷兰队的第二棒呢，能力上稍差一些，但是他们的第三棒博内瓦西亚，这是荷兰4×400米接力队的一个核心球员，核心队员，抱歉。史密斯现在依旧是保持着领先的身位，瓦特林在他的身后。牙买加队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会加速追赶，现在逐渐分化成三个集团，领先集团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追赶集团是荷兰队和牙买加队，匈牙利队和葡萄牙队是处在第五和第六的位置。美国队再次完成交接棒，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麦克雷开始加速，同时比利时队的亚历山大·杜姆，两个人的差距被逐渐拉开。比利时队现在是稳定在第二位，第三名的争夺开始变得更加的激烈一些。牙买加队追到了第三的位置，他们超越了荷兰队。荷兰队的第四棒范迪彭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脚步显得有一些沉重。球队率先撞线，三分。

1秒52，这个成绩可以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了。比利时队第二个到达，牙买加队获得第三名。历来呢，美国队在4×400米接力，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这个项目上他们是非常的重视，同时也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枚金牌。美国队以创造赛会纪录的表现，3分01秒52收获冠军。比利时队呢，继续延续他们欧洲冠军的这种传统，在世界大赛上能够稳定地站上领奖台，收获银牌，3分03秒29，赛季最佳。荷兰队是有些遗憾的，本来呢是处在第三位，被比利时队和美国队拉开差距之后，又被牙买加队给反超了。再来看，这是过了冰道线之后，阿方索和贾斯汀·罗宾逊两人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但这个碰撞呢没有问题，不会产生判罚。这是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交接棒时刻，这个时候比利时队呢，萨库尔稍微放缓了脚步，他稍微慢了一点，让美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呢，稍微抢回了那么0.几秒的时间。牙买加队最终的铜牌成绩是3分05秒99。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呢，启动反应时间最慢的就是美国队，0.177秒，但是他们以最快的成绩完赛。启动反应最快的是比利时队的萨库尔，他们的第一棒0.139。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三支队伍，同时呢，牙买加队在最后时刻的反超，也让这场比赛呢变得更有戏剧性，更加的精彩。这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分段成绩，第三棒跑得最快的是瓦特林，美国队赢在第二棒确立的这个领先优势，同时第四棒呢保持了他们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加速能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六道的这是东道主波兰队，第一棒布科维斯卡，第二棒是格里奇，第三棒是库斯，第四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美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是贝雷利尔，第二棒是埃菲昂，第三棒是皮尔佩斯，第四棒是利特尔，也是世锦赛的纪录保持者。荷兰队呢在第四道出发，四棒次分别是克拉福、范德舒特、尼娜·弗兰克以及萨尔贝格。英国队是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麦修斯、阿什尔·史密斯、斯东尼以及基利·霍奇金森。霍奇金森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参加完女子800米的决赛，他还要参加4×400米的接力，他要跑第四棒。西班牙队在第二道，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瓦拉塞